0: 系统则需求侧应用成果的培育基地。
1: 国网滁州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介绍说，该中心就像是新兴电力市场的精准服务调度平台，能够实现滁州全市虚拟电厂、工商业用户等各类可调资源的动态接入、统一管理和实时监测。除此之外，中心还可以为风光储存、虚拟电厂运营商等各类备案注册的新兴市场主体提供政策咨询、节能降碳指导、交通撮合、诉求处置等全方位服务。
0: 该中心的投入是滁州深化电力体制改革、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在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等关键节点时，中心也是可通过市场化方式科学地调节用电负荷，兼顾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的保障，助力地方绿色低碳转型，同时能够引导辖区企业主动参与到绿电交易和电力需求响应，在守住国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让企业切实地享受到了政策红利，助力滁州世界光伏之都的实现产业绿电双效提质增效。
1: 再来看，我市筑牢清流河防汛安全屏障。日前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影响，自8月10号夜间起，我市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清流河流域水情形势严峻，上游燕子湾、独山、链子山、明湖等水库水位相继超限，并依规开启了泄洪通道下泄洪水。8月13号8点左右，沙河集水库启动泄洪，下泄流量每秒40立方米，区间持续降雨和上游水库泄洪来水，致使清流河水位持续抬升，河道沿线堤防以及闸站工程防汛承压陡增。
0: 面对汛情，清流河闸汛速启动了应急防御机制，精准研判雨水情及其水库的泄洪态势，坚持预泄腾库、科学调度的治水思路，于8月10号23时八孔闸门全开，瞬时下泄流量每秒230立方米。截至8月13号11时，清流河闸累计下泄洪水约4900万立方米。通过提前腾出库容，加大泄洪力度，有效地遏制了河道内水位持续上涨态势，稳定河道运行工况。
1: 当前清流河沿线各水利工程运行总体平稳，未发生堤防渗漏、人员财产受灾等险情灾情。记者了解到，清流河闸将持续加密雨水情监测频次，紧盯河道高水位运行风险，细化巡堤查验和应急处置各项举措，全力保障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再来关注，8月11号凌晨5时，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持续影响，凤阳县普降暴雨，中都街道如意社区一处地势低洼的独居住户家中积水不断上涨，户主急得团团转，第一时间拨通了如意社区党总支书记蒋波的电话。
1: 那么这一户的独居居民呢，是居住在低洼的片区地带，房屋紧邻排水沟渠，平日排水就不算通畅，遇上这样的强降水，雨水无处可去，顺着地势直往院子里灌，没过多久就积了半尺深。接到求助之后呢，蒋波立刻带上社区干部，拎着防汛工具冒雨就赶了过去。
0: 赶到现场时，院里的积水已经没过脚踝，户主正在门槛边用脸盆往外舀水。蒋波踩着积水绕房屋查看一圈，确认是主沟渠堵塞导致的排水完全中断，靠人工徒手清理根本赶不上积水上涨的速度，一旦雨势再大点，住户房屋随时有进水风险。那他也是当场决定紧急协调挖掘机进场作业，对堵塞沟渠进行深挖清淤，同时安排社区干部带头行动，有的帮住户把家电家具垫高，转移屋内的贵重物品，有的在周边设置了警示标识，提醒过往人员注意避让，他自己则守在沟渠边紧盯着挖机作业，裤脚浸在泥水里，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也顾不上擦一把。
1: 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堵塞的沟渠被彻底疏通，积在院子里和路上的雨水顺着河道快速退去，房屋倒灌的风险也基本上是解除了。看着渐渐露出的地面，住户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拉着社区干部的手连连道谢。
0: 再来关注，那受到今年第十三

0: 三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外围影响，南桥区也是迎来了大风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了行道树枝断倒以及呢枝叶横在路面等情况，影响机动车与行人通行。南桥区城市管理局连夜组织执法力量，开展了风险路段的清障疏通，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1: 风雨夜色中，各中队执法队员奔赴一线，搬运折断的树干、归拢散落的枝叶，将占用通行车道的障碍物清理至安全区域，以最快的速度让街道回归安全有序。在清障的同时，队员们同步发挥了街面探头的作用，对辖区的河堤周边、低洼路段、户外广告以及电招设施开展拉网式巡查，密切盯守雨情、水情，实时排查城市的运行风险点，做到断枝清运、广告加固、垃圾疏通一体推进，确保街面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0: 区域城市管理局将继续立足城市管理主责，加密夜间及其雨天巡查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好街面清障、环卫保障的与秩序管控的快速响应，全力守护群众的出行平安。
1: 再来看，为了丰富青少年的暑期生活，普及消防安全知识，筑牢校园以及家庭消防安全防线，日前南桥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第三届桥建火焰蓝消防暑期夏令营活动。本次活动共吸引了60余名7至12周岁的青少年参与，让孩子们近距离的接触消防、学习消防、体验消防。
0: 活动当天，孩子们准时抵达南桥区消防救援局完成签到，分组及其物资领取。工作人员详细地讲解了活动的纪律与安全注意事项，为全天候活动有序开展奠定基础。活动伊始，消防员带领孩子们开展基础队列训练，通过立正、稍息、向转向等基础的动作锻炼，锤炼了孩子们的纪律意识与团队协作能力。随后，大家先后参观消防荣誉室，聆听消防救援的先进事迹。在内务教学中，消防员手把手示范豆腐块、被子叠放技巧和物品摆放规范，孩子们动手实操比拼，展现了良好的风貌。
1: 午休过后，红色影片观看、才艺展示、手工制作等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体验。在随后的器材教学环节，消防员现场讲解灭火器、水袋、破拆工具等常用设备的功能与使用方法，并邀请孩子们亲手实操体验。最受孩子们欢迎的灭火涉水体验、消防机器人演示环节，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了现代化消防装备的科技力量，沉浸式体验灭火救援工作。活动现场的工作人员总结了全天的活动成果，表彰了优秀的营员，并颁发纪念证书，全体人员集体合影留念。
0: 此次夏令营以学、观、练、玩相结合的形式，让青少年全方位地学习了消防知识，提升自救能力，有效地增强了青少年消防安全意识，为平安暑期建设筑牢安全屏障。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7: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

0: 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连日来，南桥区水利局统筹各方力量，压实防汛责任，以人防加技防双重保障，全力筑牢全区水库安全渡汛坚固防线。
6: 技术专班下沉一线，精准指导依托中小型水库专班，区水利局组建了专项技术指导组，奔赴各镇超汛线0.5米以上的水库，现场开展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工作，规范落实水库巡查值守、水位管控、隐患整治等措施，补齐了基层防汛的技术短板。
5: 强化全域隐患排查专项督导，联动区应急局、区委办和区政府办成立4支专项督导组，分片全覆盖实地督查全区108座超汛线水库，重点查验溢洪道、涵管、启闭设备等泄洪设施运行状况，建立隐患台账，保障泄洪通道畅通，杜绝水库带险运行。
6: 那智慧水利赋能了防汛监测管控，依托全覆盖水库视频监控与水旱灾害的防御信息系统，全天候实时采集雨情、水情、水位及其现场影像数据，实时掌握水库的运行动态，为汛期研判、防汛调度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提升防汛工作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5: 据悉，区水利局将持续坚持紧盯天气变化，常态化做好水库巡查值守、隐患动态排查、智能监测管控，紧盯超汛线水库水位回落与水利设施运维，落实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再来关注，那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南桥区世纪镇井南片区一处供水主管道受损，导致区域供水压力异常。南桥区水务公司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过2小时的紧急抢修，片区供水恢复。
5: 8月11号早上7:53，南桥区水利局值班人员监测到井南增压站供水压力偏低，第一时间通报师级水厂，水厂迅速对该处开展了管线巡查排查。8点38分，在井南民宿位置查实到了供水主管管道发生了损坏，随即紧急调度维修人员赶赴现场， 9:10抢修人员全部到位。面对风雨下泥泞复杂的作业环境，

0: 抢修人员顶风冒雨，争分夺秒进行施工、开挖、换管、对接安装等作业，经过紧急处置，11:10完成了主管道损坏修复，原先受到影响的片区恢复正常供水。
1: 入汛以来，南桥区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供水站点的数据监测与管线巡查，实现旱险情早发现，指令快下达，抢修速落地，以高效的应急处置切实地守护群众生产生活的用水安全。市级水厂负责人尹峰介绍，台风天气期间，市级水厂严格执行24小时巡线值守机制，并成立了3支供水抢修队伍，重点排查山区路段的供水管线、供水设施，发现此处管道险情后，立即调配人员机械到场处置，全程紧盯着施工安全与抢修质量，同步做好周边的雨情监测，守牢洪水供水设置的安全底线，守护辖区群众的供水安全。
0: 再来看，近年来天长市聚焦企业的发展痛点、难点和堵点问题，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打造系统性制度化的企业服务体系，在滁州高新区以及各正街工业园区全面推行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模式，实现服务全覆盖、流程全闭环、质效全跟踪，真正做到政企互动零距离、排忧解难零障碍、诉求问题零库存。
1: 为了精准捕捉企业诉求，打通服务沟通壁垒，该市也是搭建了多维立体化的诉求收集渠道，常态化开展每月一起走访、企业服务日专项活动，组织干部筑起挂点常态化的端点服务。同时依托线上服务平台、政务服务大厅专属服务窗口，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全方位无死角地收集企业的生产经营、政策落地、项目推进等各类诉求，确保企业心声有人听、难题有人管。
0: 在诉求处置环节，该市建立了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流程，明确限时办结、精准督办、全程跟踪的工作准则，构建统一受理、分流转办、专班承办、全程督办、及时反馈、回访测评、定期通报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市直各职能部门协同联动，环环相扣，紧盯办理堵点，压缩办理时限，全程跟踪诉求处置进度，推动企业各类问题规范高效落地解决。
1: 那为了倒逼服务提质增效，该市也是引入了第三方绩效评价机制，委托专业的机构开展企业诉求办理满意度回访测评，将企业评价结果与部门考核绩效直接挂钩，同时定期向社会公开诉求受理办结详情，主动接受企业和社会公众监督，以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筑牢服务质效底线。
0: 那精准务实的创新举措，让天长市营商环境持续提档升级，不仅收获了辖区企业的广泛认可，其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服务模式也获得了省滁州市充分的肯定和推广。
1: 再来关注，近日南桥区司法局走进龙盘街道龙盘南苑社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题宣讲及趣味问答活动，通过法治讲解加互动体验的方式，为青少年及其家长送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法治教育课。
0: 活动现场讲师结合青少年身心特点和日常生活当中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大保护体系的核心内容。针对小学生群体，围绕各类热点问题，通过讲故事、析法理的方式，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实用知识。
1: 那宣讲结束之后，现场设置了趣味问答的互动环节，工作人员围绕宣讲内容精心设计了10道选择题和情景判断题，孩子们踊跃举手抢答，现场气氛热烈，答对问题的孩子获得了法治漫画书、普法文具和小礼品，在快乐的氛围中巩固了法律知识。
0: 据悉，南桥区司法局将会持续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暑托班、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等阵地，联动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和社会力量，常态化开展送法进社区等系列活动，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教育内容，以法治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的成长。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为了做大做强做实体经济，南桥区统计局紧扣抓好增量培育提升经济总量这一关键，通过提前谋划、协同攻坚、专业严审三项有力举措，扎实推进企业升级纳统工作，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首先，下好先手棋，夯实增量储备基础，坚持早部署、早行动，联合发改、经信、税务等多部门开展全面摸排，通过对照入库标准，精准筛选这个税收、营收、产值达标或接近标准的企业，有效扩充小生规样本库，确保应统尽统、统权统实，同时充分发挥政监力量，深入企业走访，宣传利好政策，协助收集申报资料，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1: 构建责任部门牵头、统计局主抓、属地街道主推的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针对企业在申报过程当中遇到的难题，属地街道主动靠前服务，相关部门全程协助对接，为及时为企业答疑解惑，确保在依法纳统的框架内顺利地完成申规任务。
0: 第三个方面是把好质量关，提升纳统工作的实效，组织政监开展业务培训，通过案例解析，重点讲解新修改的统计法、申规标准以及易错点，强化基层的业务能力，专业人员对申报资料进行严格审核，重点核查营业执照、纳税申报表、利润表等关键材料，对不符合要求的及时退回重报，确保入库企业各项指标均达到规模以上的标准，有效提升审核通过率与入库的质量。
2: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早安滁州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凡。
3: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2: 下面来关注生活热点，来看到近期呢在暑期非常热映的一部电影《龙餐馆》。那不少观众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呢，以为拍摄组是远赴海外取景，然而事实上真实取景地就在宁夏的贺兰山深处的一座老矿区。影片当中的美军检查站原型就是石炭井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如今呢也成为了当地最热的打卡点之一。不少观众看完影片也是专程驱车赶往。
3: 那这座沉寂了十几年的老煤城借助着影视产业变成了网红打卡地，单日游客约2000人次，热度节节攀升。石炭井曾经是宁夏核心煤炭基地，宁夏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都出自这里。煤矿关停之后，人口陆续迁出，矿区一片沉寂15年，大批上世纪60到90年代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被完整的留存，矿区也是顺势转型影视外景基地，借人气再度回归。
4: 翠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军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看完电影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5: 我们周四看的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4: 2024年，欢迎来龙餐馆剧组进驻石炭井，搭建起极具异域质感的拍摄场景。在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而成的童兵学校，至今仍保留着剧组留下的涂装与道具。
6: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4: 源源不断的影视流量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影迷打卡络绎不绝，文旅热度也转化为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7: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4: 此外，石炭井还是《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余部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
8: 我们有几个片区是核心的置景区啊，包括万里归途啊，包括欢迎来龙餐馆、啊、还有风中的火焰等多部影视剧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那我们将他们这个拍摄完成之后留下来的这些景盘成了一条线啊，分成了几种不同的类别供游客自由选择来打卡。
2: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来说一说8月16号中午12点，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结束。在广东的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的800多艘渔船陆续出港奔赴南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是正式发布了，我在现场是听到了非常

0: 嘹亮的鸣笛声。大家看到我的身后就可以发现，现在原本停在港池里的一艘艘渔船已经是动了起来，正在一艘接着一艘的驶向南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些渔船呢就要开始新一轮的跟海牧渔了。闸浦渔港呢，过去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洞船澳，意思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可以打下木桩拴船停泊的海湾。今天啊，这个拴得住船的天然港湾已经是全国著名的十大渔港之一，也是东南沿海补给的重要中转站。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它正把800多艘渔船送向深南。大家继续跟着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出海口。这个出海口大概就是300米左右的宽度。您可能会好奇说，港湾内有800多艘渔船，该怎么有序地通过这个出海口呢？这个呀，就要介绍每艘船上都有的这个半球形装置了。这个就是船载雷达，通过它配合舱内搭载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渔船内就可以了解到周边船的位置、航向以及编号这些信息，再通过无线电等通讯设施来互相进行联络和协调。这样的800多艘渔船呢，我们预测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就能够通过这个出海口了。那除此之外呢，您可能会好奇说，那出海之后第一网鲜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尝到？那目前根据我们的了解，由往年的作业节奏来看，近海的渔船呢，最快在今天的晚上或者明天的凌晨就可以把最新一批的渔获带回岸上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会带上像海虾、海蟹，包括一些其他的当地的特色海鱼。那此外呢，这些渔获上岸之后可能会走向两条路，一条路呢则会是通向我们港口的一些市场以及餐馆还有景区的商铺，另外一边呢则会进入到遇冷锁鲜还有冷藏加工的环节，再通过冷链运往更远的市场。去年整个闸坡在开渔旺季，每天呢是可以加工水产品大概20万斤，其中一家冷冻厂一天就能冻结60吨渔获。可以说传统捕捞之外，当地呢还在更加布局深远海的养殖。海陵岛一号这样的深远海的生态化海洋牧场也在持续的建设中。加工端呢则通过水产预制菜产业园等方式，让渔获不仅仅是可以通过鲜货的形式售卖，还可以变成附加值更高的深加工产品。那此外呢，今年的开渔季啊，还不只是有这种渔船出港的盛景，大家来到这里呢，不仅可以观看渔船出港，还可以品尝千桌的渔家大宴。就在开渔令开始之前，这里呢还进行了非常丰富的表演活动，来自阳江各县区以及港澳地区的13艘特色的彩船正在港池里巡游。昨天呢，码头边还举行了渔家婚嫁、非遗表演等15项系列活动，可以说今年的活动的规模和种类均为历届最多，成功的把开渔季和渔港民俗赛事和消费场景串联了起来。那预计呢，吸引客流将达到100万人次左右。如今南海的开渔季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听到的呢也不只是一声开渔令，可以说从修船补网到千帆出海，科技赋能，从第一网鲜再到冷链加工以及文旅消费，这一系列的升级体现的是南海的开渔季正从一场传统的渔市变为一条不断延伸的现代海洋加工链和产业链。好的，贝贝，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谢谢您，来自广东阳江的报道。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整点钟后，时间是早上的九点零二分，我们继续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滁州，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小凡。

0: 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男子欠300亿不还，把百万货款转母亲账户。男子欠钱不还，给母亲转货款获刑一年。被执行人周某欠着别人300亿余元不还，却转头让生意伙伴把100多万元的货款悄悄打进了母亲的银行账户。在接到举报线索之后，法院和公安机关揭开了他的高超的伪装。目前呢，周某因犯拒不执行判决才定罪，被成都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1: 再来关注广东珠海，谭女士在小区遛弯的时候，被一片重达20斤的大王椰树叶从10余米高空砸中，胸椎、腰椎骨折，造成了10级伤残。家属起诉物业，物业辩称已经设置界限，贴告示，尽到了提醒的义务。法院审理认为，物业未能证明已经尽到管理职责，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赔偿医疗费、残疾补偿金等共计46836元，二审维持原判。
0: 那前不久，旅客夏先生在某二手交易平台看到国内足球联赛的低价门票，被诱导脱离平台私下交易，点击陌生链接转账之后，对方以系统故障为由谎称可以为其办理退款，又引导他下载了视频会议 APP， 套取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殊不知此时手机已经被远程监控，那账户内19万余元被全部转走。成都铁路公安接到接警之后呢，紧急止付密码，那止付解冻，那追查发现诈骗团伙分工明确，一边诱骗他人提供银行卡账号密码和身份证信息，一边实施了购票诈骗，赃款得手之后迅速转入骗取的银行卡，伺机向境外转移。警方随后展开了跨省追捕，抓获4名涉案人员，成功追回14.9万元。2名提供银行卡的卡主因为非法出借银行账户，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1: 再来关注，男子申请兑现206小时调休照料病人被拒，家中亲人确诊患癌急需陪护照料，员工申请使用自己平时休息日加班积攒下来的206个小时调休，却被公司拒批。离职之后与公司对簿公堂。日前，长江日报披露了这一起劳动争议。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判令公司赔偿员工1.6万余元，二审维持原判。
0: 再来看，近日湖南岳阳一名未成年人骑一辆无牌摩托车，将一名突然跑上马路的9岁女孩周某撞倒，摩托车骑车人也连人带车摔倒。近3年数据显示，每一年7到8月暑假期间，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呢是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的20%以上，其中超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交警也是提示，暑期孩子空闲时间多，家长呢也是务必强化监护管理。对年满12周岁可骑行自行车，年满16周岁可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未成年人，家长要做好交通安全教育，掌握孩子出行路线与目的地，及时制止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 再来关注，南京市民刘女士被网上小姐妹推荐的高回报投资吸引，对方宣称2个月可以拿到50%的收益，于是刘女士投入了20000参与，家人察觉不对劲，反复劝说无效，只能够报警求助。民警核查软件发现，是典型的境外诈骗虚假平台，账面盈利只是后台伪造的数据，资金根本无法提现。此时刘女士仍然执迷不悟，为直观提醒受害者

0: 有位经过呼气检测，结果呢属于酒驾。王某称自己前一晚吃夜宵时喝了三瓶啤酒，自认为过了一夜酒精已经完全代谢了，便贸然驾车上路。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酒驾、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未达100%的违法行为，那合并处2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8分，并暂扣6个月。
1: 再来关注警惕网络虚假种草误导消费，网购探店参考的种草笔记不少竟然是花钱买来的。记者调查发现，黑灰产提供代写文案云探店刷5星好评服务，内容由商家审核之后发布，刻意隐藏广告标识，涉嫌违法。虚假种草不仅构成虚假宣传，情节严重，还将会触及刑事罪名。 AI 工具的出现更是进一步压低了造假的门槛，靠刷出来的虚假口碑走不远，提醒大家谨慎辨别无没有标注的营销笔记。
0: 那再来看，近日盐城网约车司机邹师傅呢接到一笔特殊的订单，委托人胡先生不随车，要求连夜将一箱白酒送往外地。邹师傅仔细观察发现，箱体有明显的开封痕迹，且酒的价值远低于运输费，不符合常理，联想到了反诈宣传，其当即放弃送货，直接将车开到了派出所。民警在白酒箱内查获一条净重23.57克、价值31800余元的金手链。那经过劝导，胡先生坦言与彩票骗局，按骗子要求花了889元买了一箱白酒，藏金手链跨市送出。目前呢，涉案物品已经依法返还给胡先生，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再来关注，暑假期间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频发，扬州12岁的学生小伟刷到博主过生日免费送红包，扫码之后页面显示未成年人账号被锁定，对方冒充警察诱导其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控制手机银行转走13000元。无独有偶，泰州初中生小韩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抽奖信息，对方冒充警察要求缴纳10万元保证金，诱导开启屏幕共享。那么在购物平台连续支付了11笔大额订单，金额竟然达到了7.8万余元。那么警方也是及时对接平台，成功的退款了。警方提醒家长要锁定支付权限，不要将绑定银行卡的手机给孩子，要设置青少年模式，让孩子牢记不理会、不转账、不点击、不慌乱四原则。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那日前呢，在广西的南宁知识产权法庭判决的一起商标侵权案，本案的原告是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拥有霸王茶姬等注册商标权。去年8月起，在广西来宾一家高仿的李鬼店就开在了该品牌店的附近20米处。两家店的店招、店铺室内装潢、店员服务、用具等都是高度相似。李鬼店还销售与该品牌公司注册商标同名的茶品，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告是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拥有霸王茶姬、茶姬、伯牙绝弦以及霸王茶姬女性头像字母文字组合图案的注册商标权。该品牌目前在国内外拥有数千家门店，商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伯牙绝弦系该品牌旗下的明星产品。然而在广西来宾市，自2025年8月开始，一家高仿的李鬼店就开在了该品牌店附近20米处。
4: 从这两个标识的情况来看，都是由左边的一个女生的一个头像，由一个橙色的底色，
5: 它也是4个字，
4: 对，而且里面都有这个这个茶姬两个字。这茶姬两个字呢， 同时也是原告的一个注册商标。

0: 他把这几个元素组合起来之后，一般的消费者看都是属于一个高度近视的情况。
1: 高度相似的不只是店招，还有店铺室内装潢、店员服饰、用具等。同时，这家公司还在实体店和线上同时销售博雅绝弦茶饮，名字和北京某餐饮公司的注册商标一模一样。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侵权行径，消费者都看不下去。在这家公司的网店下面留言，员工在这儿上班不会尴尬呀，明目张胆的模仿。还有人艾特品牌方问，你们那么能忍吗？据了解，这家李鬼店的经营者是广西一家餐饮公司，北京某餐饮有限公司随即将这家公司诉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广西某餐饮公司在经营中使用的茶几、茶几会晤、博雅绝弦等标识与原告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侵害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还认定广西这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
0: 被告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啊，他没有经过原告的许可，将原告注册商标茶几霸王茶几中的显著的这个标识茶几注册为自己的企业的字号来使用，这种行为容易引起这个相关主体以及消费者的一个混淆，属于一个傍名牌的行为。
1: 最后，法院结合被告的过错程度及获益情况等，判决广西某餐饮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5万元，并刊登不少于7日的声明消除影响。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2: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来看一看有关于所谓的领队带领150人野路夜爬，网友说这是徒步还是赶鸭子呢？如今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在网络上热度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人奔赴山野，然而许多活动深入未开发的原生态区域，既非正规景区，也缺乏配套的安全保障。海拔2303米的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被称为北京之巅。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而据了解，由于此前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的旅游经营活动，至今仍然是处于生态恢复的阶段。当天晚上有一支近150队的队伍，那么沿着一条狭窄的野沟向上攀爬。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目前东陵山严禁游客进入，但是夜爬东陵山的活动仍然在私下频繁组织。一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亦仅仅是配备了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要照看大约50人。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是手机信号缺失，如果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3: 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
4: 咱们有可能会更改路线，我从小路上山，运前路有可能会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离那个检查点的这个检查人员那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还有灯光照脚下，不要左右照。只要一瞎照吧，你把那隔离人员引过来啊。
5: 为什么还有管控啊？
4: 东陵山一直都是封山状态。
3: 记者此前了解到，东陵山不允许游客进入。当晚12点多，大巴车抵达山脚，为规避检查，领队带领这支徒步团选择了一条绕行野路上山。
6: 手电筒尽量少开啊，尽量少开。
7: 对，尽量少开啊。
6: 它特别亮的手电筒就别开了，就蹭光就行了。
8: 这得要全得回去，所以让你别瞎照了。
3: 据了解，由于此前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旅游经营活动，至今仍处于生态恢复阶段。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
7: 现在北京不让上了，现在河北也不让上了。你说咱们找的这个地方是没人拦就能上。
9: 来，往这儿走，往这儿走。
3: 队伍随后进入一处狭窄山谷，沿着谷底向上攀爬，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越往高处行进，淤泥越厚。
5: 这儿有巨大的一棵树被冲倒了。

0: 沟都被冲倒了树。
1: 这沟以前发过洪水，我觉得。
0: 这个树应该就是都被埋了一大半了。
2: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目前东陵山严禁游客进入，但夜爬东陵山的活动仍在私下频繁组织。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
3: 普通的这个户外徒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情况是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
2: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内能参考的主要是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指导员和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等培训证书，但均非强制性上岗要求。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多数徒步团由旅行社发起运作，领队持证情况参差不齐。
3: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3次5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3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就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来过的驴友，他能给你解决什么风险？
4: 户外运动本来是拥抱自然的健康选择，但是一些商业徒步团为了追逐利益，组织游客进入明令禁入的区域，将参与者置于安全的风险之中。
5: 更多详细内容，请您收看稍后播出的《每周知了》。
6: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江苏常州一男子妄图靠彩票一夜暴富，接连在3家彩票店赊账刮奖拒不付款，累计赊欠近10000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7: 男子王某身揣几10元现金，走进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一家体彩店，索要整本刮刮乐彩票，从20元面值换到50元高面值彩票，接连拆封数十本，即便店员多次劝阻，王某依旧不肯收手，期间获得的小额中奖奖金也全部再次投入购彩，最终核算后拖欠彩票款6050元，店主当场报警。
8: 他进来玩刮刮乐，然后玩完了，然后我劝他，我说你已经退了1000多了，你不要再刮了。他说他有的是钱，他说1000块钱算什么？
9: 单独的这一起啊，我们并不能够直接推定出他具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当时公安并没有直接立这个刑事案件。如果在这个短期之内还上之后，那么可能就作为一个民事纠纷，那么就结束了。
7: 3天后，王某又来到天宁区一家彩票店，主动提出先刮奖后付款，在店员应允后，刮完店内整本库存彩票，核算后欠款1680元。他辗转数小时，仅凑到1000元。写下欠条承诺限期还款，事后却分文未还。此后王某再次进入武进区湖塘镇某彩票店，最终又欠下3090元彩票款。面对催款，他百般拖延，甚至躲进厕所逃避，最终坦白无力支付，该店店主再次报警。经调查，短短5天，王某先后坑骗3家彩票店，扣除各店中奖金额与零星支付款项，实际造成店家损失合计9820元。到案后，王某辩称自己有精神病史，无法控制自身行为，并非故意诈骗，但经司法鉴定，王某无精神类疾病，作案时对自己行为的辨认控制能力完整，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9: 结合这3起案件来看，他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之下，他刮了这个大量的刮刮乐这个最后呢又付不出来这个差价金额，我们认定他实际上是有这种非法占有的这种目的，认定他构成诈骗罪。
7: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最终依法作出判决，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检察官提醒，彩票店应禁止先刮票后结账，谨防赊账逃单，遇大额购彩顾客及时劝诫理性购彩，欠款逃单保留监控票据等证据报警，彩民也应理性购彩，摒弃一夜暴富的投机。
10: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6: 再见。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资讯多看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资讯多看点的这个时间点的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夏天。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些新闻方面的讯息。随着一步步中国电影在全国全球上映，不少外籍游客来到中国体验拓印、剪瓷雕等非遗技艺。外国姑娘换上特色华服拍照留念，这些衣服特别漂亮，我会推荐给我的朋友。昨晚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迎来收官之战，山东队19岁姑娘张嘉乐在女子链球决赛中以78.64米的优异成绩夺冠，刷新亚洲纪录。原亚洲纪录保持者江苏队的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陕西队选手高景瑶以73.79米获得第三。本场决赛前6名选手都超越70大关，创下全国锦标赛历史之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进行，王曼昱4-2战胜王艺迪获得冠军，王艺迪获得亚军，6局比分12-10、11-3、9-11、12-10、10-12、11-5。

0: 来关注到暑期票房方面，连续37天票房单日破亿8000，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中外好片扎堆，点燃观影激情，影厅也在不断进化。各种影厅对比影厅 IMAX， 让观众不仅看得到，更看得爽。目前中国银幕总数稳居全球第一，行业正从数量扩张迈向质量升级，市场效应持续显现。好内容有了，好技术跟上了，带给观众更多情绪价值，自然推动电影市场稳步向好。继续来关注到电影方面，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正在热映。央视专访沈腾，他说：“起初徐福身处艺术，只想着人在屋檐下，早点回家。”我们来听听看徐福是怎么说的。
1: 元帅条正的马经理马俊生，
2: 大家好。
3: 因为我在台词中也说过，我说他是最勇敢的人，也是最正直的人。一开始见他的时候，就感觉这那个人是很柔弱的，可是他做的事儿，好多徐福都做不到。他对这些孩子是有负责任，有爱他们。徐福不是，那个阶段徐福没有什么坚持啊，什么可言，生存只能在屋檐下。那会儿是，对，人家需要什么你就弄什么就行了。不做也得做，想早点回家，为了这个目的做啥都行了。
4: 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5: 很快就回来了。
3: 最后这个，尤其是俊生的走，影响了他，改变了他。加餐是徐福觉得是唯一能够做的吧。作为一个中国厨师，在那样的处境下，他能做的，我觉得已经就这么多了。挽救不了孩子，拯救不了任何人。其实这有点中国文化传统，是吧？什么上车饺子，下车面，人走了吃顿饱饭什么的，对，是有点这个意思。他觉得人吃饱饭了才是最重要。
6: 别忘了好好吃饭，
5: 好好吃饭。
7: 好好吃饭。
0: 欢迎来龙餐馆，这部影片目前也正在热映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这部影片给大家带来的独特魅力。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桶满了，
8: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7: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8: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7: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8: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7: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8: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7: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8: 这个
6: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9: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这个时间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些资讯信息。在山西晋城文玩爱物学校操场上流也是剑圣前来跑步健身的年轻人、遛弯休闲的居民、组队打球的学生是越来越多。往年一到暑期，便闲置的学校操场变身市民的免费健身房。今年6月，晋城市出台《晋城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条例》，明确提出推动学校体育设施开放。这个暑假，晋城69所中小学操场有序开放，以错时共享模式满足群众就近健身需求，让优质体育资源走出校园围墙，服务民生，走进爱物学校。市民锻炼专用的通道直通操场，9处金属防护栏将教学区与运动区隔离开来，四盏高盏灯把场地照得通亮。以前锻炼都要去体育场费时费力，如今家门口就有标准操场，各类健身设施也是一应俱全，便捷又舒心。家住爱物学校旁秀水苑社区的居民秦晶，每天都会带着女儿来操场跑步。开放校园操场不仅有效破解了群众健身远、场地少的难题，而且为公益科普搭建了新平台。近日，晋城市红十字公益跑团在爱物学校完成跑步活动后，就地开设急救小课堂，向市民讲解心肺复苏、创伤急救等实用技能。不少市民表示收获很大。一墙之隔的星河学校则在细节上下足功夫，该校对篮球架、足球门、单双杠等体育设施进行翻修。星河学校校长陈继慧介绍，学校加装了两座25米高的球场灯，增设衣物悬挂区、便民指引区等配套设施，还为对外开放的校园体育场地购置公众责任险，让市民健身更便捷、更有保障。校园操场对外开放绝非简单的开门迎客，而是城市精细化治理、惠普民生的务实举措。晋城市教育局二级调研员袁宏卫介绍，当地落实专人值守、专项经费、责任保险三重保障，配齐专门专用的通道、夜间照明、物理隔离、健身器材、便民设施五类基础设施，杜绝一放了之，而是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工作范式，破解校园安全管理与全民健身资源共享之间的平衡难题。

近日，淮蚌高速全线推送送电开启接触网热滑试线，离开通运营又近了一步。这条高铁将新建四座车站，站房效果也是发到了网上，让大家可以一睹为快。8月14日，安徽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工作顺利结束，近54万江淮学子将奔赴新人生的新征程。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锚定教育部两稳三无的平安高考工作目标，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压实工作责任，严明工作纪律，筑牢。

安全防线，优化服务考生，全流程录取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实现阳光招生工作目标。据安徽省气象台预计，本周安徽仍有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基本无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气温在34度以下。16号周日，全省多云到。18号周二，全省多云到有时阴天，淮河以北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19到22号周三到周六，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日前，安徽省疾控局等10部门联合制定了安徽省遏制乙型肝炎公共卫生妨害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我省将推进消除乙肝母婴传播，加强感染防控及血液安全，试点乙肝家庭保护计划，计划到2028年儿童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达到95%以上，全省临床用血乙肝病毒核酸检测率达100%。

0: 他从怀左林都扬州走来，从青少年时
1: 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最新的观点，在整点之前我们继续来关注。据安徽农业大学消息，8月16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该校王小波教授代表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的垂直大模型。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的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的辅助育种。据蚌埠天龙河联通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李乐介绍，近日在4公里地下顶管工程已完成通水实验，这标志着天河湖与龙子湖原本不相连的水系统成功握手。自水质较好的天河湖调水给补给龙子湖，具备了通水条件。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8月16日，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妈的情书暂时暂列暑期票房的前五名。8月16日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期休渔期结束，广西北海湾海域迎来全面开渔，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3300多艘渔船从地角、电建、龙门、起沙等渔港出发，开启新一轮的耕海牧渔作业。8月16日，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进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好的，我们看到时间也是即将要结束，我们这个阶段的节目，这个阶段的资讯多概念，下个阶段我们将进行的是我们的文明城市伴我行的节目类型。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0: 好买新的了，然后就想的是一大笔损失嘛，一点都没淹到不说，然后洪水退去以后，地上的垃圾啊、淤泥啊，房东还给我扫干净了，所以说现在感觉真的挺暖心的。
1: 嗯，也非常感谢这位房东做出的这一切，这就是我觉得他不可以说是房东了，应该是作为是邻居，也更像是家人。前不久，安徽的郭女士向警方报案称，家中价值十几万元的黄金首饰不翼而飞。警方调查发现啊，郭女士家里门窗完好，现金未丢，没有明显的翻动痕迹，应该是熟人作案。技术人员发现啊，郭女士家大门的锁芯有一道新形成的划痕，意味着有人用一把未经磨合的新钥匙开了锁。推测的是犯罪嫌疑人新配了钥匙，警方摸排辖区内的开锁店，走访各家金店，终于在一家金店的监控中看到了来卖金的嫌疑人清晰的正脸，那是和郭女士在同一美容店工作的闺蜜李某。此前李某好心提醒郭女士贵重物品带出来不安全，买了手串送给郭女士，劝他戴上手串后将金镯子放在家中，随后趁郭女士熟午睡偷配了钥匙，又找机会进入家中盗走金饰。案件告破，李某的女儿得知后失声痛哭啊。

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咱们暑期票房的一些问题。截至日前呢，2026年暑期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0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7天破1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妈的情书也是暂列前5名。我觉得最近也是很多朋友在说这个欢迎来龙餐馆，都觉得说非常非常好看，也是没有在前期有太多的一些宣传和预告，但是呢突如其来的出现这样一部影片，非常好看，值得大家去走进电影院去感受欢迎来龙餐馆。海南的冯女士6月17日买机票时误将日期选为7月17日，1小时内她申请退票，客服承诺48小时内回复，但48小时后回复机票票款不予退还。冯女士又已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依旧是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购票页面有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款、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近2.7万件，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13000件，占比近50%，为行业首要问题。专家认为，平台作为经营主体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先要前提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尽到知止义务，不能借助一行小字带过的退票条款限制消费者合法权益，以此减轻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责任，压实平台与航司的主体责任，强制要求关键退改规则醒目弹窗，亮明在先，彻底杜绝小字陷阱，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到位，才能让旅客买得安心，追得退得明白。

调查，为规避巡查，队伍半夜十二点多抵达山脚，绕行野路上山，路线大多手机信号丢失。领队不时提醒，手电筒尽量少开，蹭光就行。被逮着了，全都得回去。不少人在黑暗中摔了跟头，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山谷中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多数人穿着普通运动鞋，还有多名十岁左右的儿童随行。日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多数的徒步团由旅行社发起运作，领队执政情况参差不齐，只要向同一路线参与过三次就能带去带队，领队其实就是来过的驴友。2025年全国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事故总量超80%。提醒大家，选择户外徒步活动时，要从经营主体、领队资质、团队配置、价格和提示等四方面加以甄别，远离宣扬有腿就能走、板鞋就能上的徒步团。

北京市最高峰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至今已处于生态恢复阶段。然而，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记者也是跟随一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实地体验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2: 幸福感越来越好。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1: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啊。这是夏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时段的文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近日河南周口夜雨，交警遇到一位开拖拉机的瓜农，了解到老人花了8小时才赶到市区卖瓜，交警先给老人的车尾贴上了反光贴，又送上了面包和水，想将老人带到值班室休息，老人拒绝了。第二天交警放心不下，按照瓜农说的地址找了过去，看到老人在雨中蜷缩了一夜，全身衣服湿透了，交警赶忙带老人去吃热粥，送上干衣服，还联系爱心企业帮老人卖掉了4000斤西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感人的事情。
1: 大爷，你咋不走了？你准备去哪里啊？
2: 上
1: 五里路。你在车上哪里呢？
2: 洗碗。
1: 哎呦，明天还有暴雨，你今天来的时候这个时间你不看看赶紧雨吧。
2: 我看了一天五天。
1: 对啊，我来得多长时间个台吧？
2: 我8个小时。
1: 8个小时。赶紧你替我来，走吧，走，跟着我。后边你也没有等，大晚上我看你刚才走路不安全。我真的爱你。哎呀，这里面有面包跟水。你留给我电话，留给我电话。你要是找不着了，
2: 有啥
1: 你没地方停了，你给我打电话，
2: 对，
1: 行吗？大爷，还记得我不记得？
2: 夜里吃一个。
1: 哎，对，你看。你这衣服都淋透，你这不起了吗？用咱这话说，
2: 走都不碍事
1: 啊。这你看，你这外边都淋湿了都啊。这不湿啊，这都积，这能积积点水的。
3: 那你吃吧，
4: 来吧，
3: 走。
4: 哎，
3: 快点，这都包厢。你知道昨天你记得我哪里不知道？我没理过人啊。
5: 走，你看其他桌上，这是给你的。昨天晚上来的搁这里头一晚上，我昨天晚上就发现了，我看到有个还在这儿。昨天晚上他这个晚上买了出
3: 来，你一晚上，
5: 70多
3: 岁
5: 了，
3: 他
5: 肚子是
3: 一张
5: 金是吧？
3: 40多岁了，听说大爷大概有一张花，大概有4000斤左右，是内存瓜。
1: 走出来吧，辛苦了。
0: 随后交警同志联系爱心企业帮大爷卖了，
1: 这衣服
0: 卖完了这4000斤瓜。
1: 啥衣服拎不动呀？
0: 然后又给大爷换上了干的衣服和雨衣。平凡人间总有善意，温暖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其实这个温暖啊，总是在我们身边，总在我们身边发生，真是太感动了。这个夏天，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大批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前来挑选好物，淘选好物。既一站式采购，也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老实说，令人震惊，商贸城里有各式各样的商品，有很多外国人就感受过不一样的一些感动啊。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慕名而来的叙利亚游客赛德，正与好友一起边逛街边体验会跳舞的机器人、能互动的电子狗，还有新一代的机械外骨骼。
1: It's better than expected, honestly. Like, it's shocking the variety of product you have inside the city. I traveled a lot. In other countries, don't see this level of development. I have been already shocked.
0: 今年上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2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外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上涨30%。各国游客在市场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在采购过程中感受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一路逛下来，体验各式智能设备和科创产品，赛德不断赞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
1: It's the future.
2: 这就是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来中国。你们就是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都应该来一次中国，跟进技术，因为技术发展太快了。
3: 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还是蛮多的。
0: 各式科技产品不断迭代上新，让需求各异的全球采购商和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4: 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
0: 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政策持续赋能，不断提升义乌对外吸引力。目前义乌离境退税商店从7家扩容至42家、28家门店，实现即买即退。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义乌特色的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上半年义乌实现旅游收入174.5亿元，同比增长10.2%。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文明城市伴我行，这个时间点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回来来关注到最近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呢？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啊，最近前段时间就是这两天其实还好，前两天也是下了很多的这个雨，下完雨之后呢，就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雨还会不会下呢？目前来看这两天其实就还好，就如果说这两天就是朋友们想去玩水啊，去水边啊，去溯溪啊，去玩一玩啊，也一定要注意一下，注意防溺水啊。有这样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滁州咱们滁州的一条公路啊，入选了2026中国最

中国美丽公路，滁州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天长段入选2026年中国美丽公路项目。近日，中国公路学会组织开展2026年美丽公路项目展开交流活动，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滁州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天长段位列农村公路交流序列首位，彰显我市四好农村路建设及交旅融合发展标志性成效。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天长段又称九九爱情公路，全长58.5公里，起于G345蓝县天长市交界处，止于天长市荆棘镇与陆河区皖苏交界处。该路段呢，也是江淮分水岭全域风景道的核心东段，也是皖东连接江苏的网红自驾骑行廊道。它串联起釜山3A级旅游度假区、川桥水库、万亩茶园、芦花迷宫、爱情隧道、杨建将军墓、687乡愁记忆馆等生态水景、田园风光和人文古迹，沿线配套农家乐、精品民宿、公路驿站、露营骑行步道等多元文旅设施，铺就一条集生态观光、乡村休闲、历史研学于一体的浪漫富民公路和风景廊道。中国公路学会组织展开展示交流活动，将会择优从全国入选名单中选取项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验推广和行业的交流。我市农村公路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天长段项目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乡村建设振兴的优秀案例，将加快交通建国建设贡献安徽智慧、滁州智慧。

0: 都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师傅，有没有油？加三十八。
4: 喂，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回来。继续，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两个台风生成。中国气象频道气象分析师信心说，目前呢，中北太平洋的飓风拉纳正在从夏威夷岛南侧近海掠过，未来呢继续西行，不排除进入西北太平洋获得编号的可能性。另外呢，西北太平洋上有两个热带扰动 92W 和 923， 相对偏东，距离我们更远的 92W 未来有可能发展为新的台风。相对偏西的 93W 目前结构不对称，中心附近有对流弱，北侧有对流强，后期很难发展成型。距离到咱们滁州，根据最新气象资料显示，预计今明两天我市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19日起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7号多云到晴，18号多云到晴，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然后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一直会持续到23号。也提醒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最近呢确实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了，也有很多朋友小朋友也是处在于一个这个即将开学的一个阶段，然后中学的小朋友可能处在于一个刚刚开学的这样一个阶段，也希望大家就是在每天的出门之前尽量养成一个多看天气预报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对自己的这个穿着

以及这个是否带好雨具啊，然后出行的一些方式啊，做一个大概的一个预计。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开关空调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可能最近慢慢开始有点变凉的时候，这空调要稍微注意一下，别感冒了啊。

0: 好的，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也是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多云到晴天，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2度。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本周呢，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的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度左右，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会增多，同时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闷热。受到降雨的影响，四川东部的高温也将会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到30度上下。而重庆未来3天高温仍然会持续，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昨天到今天早晨呢，我省淮河以北的局部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降水，其中江南局部是暴雨的天气。今天全省多云为主，最低气温23到25度，人体感觉较为舒适。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全省是多云的天气，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江北最高气温31到33度，江南33到35度，要注意防范午后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而滁州近期呢，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19号多云到阴天，有分散。

0: 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17号、18号两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在24到32度之间。20号滁州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21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在25到30度之间。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信息，今年以来南桥区聚焦稳就业、育人才、强技能、促创业核心任务，紧扣区域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需求，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健全技能培育机制，优化引才助企服务，强化创业金融赋能，扎实稳住就业基本盘，壮大产业人才队伍，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就业人才保障。第一个方面是靶向攻坚提质效就业核心指标领跑全市，建立就业指标日调度、周推进常态化工作机制，细化攻坚举措，压实工作责任，破解就业工作难点堵点。上半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4022人，已经超额完成了全年任务，进度位居全市第一，抓实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的就业保障，持续优化参保就业服务，新增参保就业大学生指标完成率由年初的36%提升至71%，顺利赶超时序进度，青年就业服务质效持续提升。第二个方面是精准育才强赋能，产业技能队伍在持续的壮大，持续构建分层分类高效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适配产业岗位用工需求。上半年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958人次，全力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新增技能人才1465人，已超额完成全年任务，位列全市第二。那么培育高级工及以上的高技能人才360人次，已完成了全年任务，有效补齐了制造业技能人才短板。第三个方面，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创业带动就业成效凸显，充分发挥创业担保贷款、惠民纾困、稳岗扩岗撬动作用，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升服务效能，精准对接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融资需求。上半年全区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100万元，其中为13家小微企业发放4930万元，为7名个体工商户放款170万元，年度任务完成率63.75%，进度位居全市前列。再来关注日前由安徽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办的全省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职业指导竞赛在合肥成功举办，来自全省16个地市的46名优秀残疾人就业服务骨干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我市选派的参赛选手王梦涵荣获就业机构组第二名，陈诚荣获直播带岗组第二名。赛前，我市严格按照此次赛事的标准，坚持优中选优，层层选拔，精心选派选手参赛，充分展示了我市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职业指导员扎实的业务功底、娴熟的实操能力、良好的职业素养与过硬的心理素质。近年来，市残联高度重视残疾人的就业工作，持续加强服务队伍的建设，始终将对残疾人就业服务人员的培养作为提升残疾人服务质效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解读、技能服务等渠道，不断夯实基层残疾人职业指导服务队伍的业务基础，提升服务的能力。同时， 依托科学技术手段创新残疾人就业服务模式，优化职业指导服务流程，切实为残疾人提供精准高效暖心的就业帮扶服务，全力

0: 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那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指挥棒，是教师评价改革的关键点。日前，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就新修订的本科高职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9月6号之前，公众可以通过信函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相关的意见反馈至安徽省教育厅师资处。2016年6月，省教育厅出台了安徽省普通本科高校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试行，安徽省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试行，明确了安徽省高等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评价基本标准。多年来，安徽省持续完善相关的评审标准条件，但也在实践当中发现现行职称评审标准条件与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和分类评价的最新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那新修订的安徽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明确了，在高职职称中设置了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型、科研为主型三种类型。安徽省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明确，聚焦高校教师主责主业，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职辅导员申报评审条件，同样实行岗位适配的差异化评价标准，以各类型岗位核心业绩成果为评价依据。那新修订的两个标准条件，持续深化职称评价改革，坚决破除五维顽瘴痼疾，不将论文项目等设置为申报限制性门槛。标准条件立足高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核心职能，凸显科技成果转化在教师履职当中的重要地位。职称评价标准专门增设成果转化相关评价维度，把科技成果转化纳入教师业绩成果考核体系。两个标准条件还创新性地增设了论文可替代条款，申报人取得标志性业绩成果可用来替代论文，切实纠正唯论文的倾向。本次标准条件的修订致力于向全省高校提供一套省级基本标准条件，同时明确各高校可结合办学定位、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发展实际，在总体不低于省级标准条件的基础之上，细化制定本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和业绩成果分类目录，持续完善本校评审标准体系，优化业绩成果分类评价规则，针对艺术、体育类教师专业特点完善差异化评价条款。那么同时呢，记者也了解到，为了保障各高校职称评审工作平稳衔接、规范有序，原安徽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自2028年1月1号起废止。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时间是2026年9月10号之前。省内跨市异地报考相关要求由各市教育考试机构明确，考生可以关注各市的公告。今年成人高考的报名将会继续。

0: 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认证考生身份，考生需要提前下载皖事通 APP， 注册安徽省政务服务网账号，并通过四级实名认证，核对姓名和手机号码等相关个人信息，在报名信息提交时使用皖事通 APP 扫码进行人脸认证，否则将无法报名。同时，由于学信网对学籍学历查询授权要求变化，考生需要提前下载学信网 APP， 并对本人学籍学历信息进行核对，如有误应提前联系相关的高校或者是学信网进行更正。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呢，需要按照系统提示，通过学信网 APP 扫码授权查询本人的学历信息，以免影响报名审核的结果。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明确，那网上报名的唯一官方网址为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网，如果出现考生使用非官方网址或因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要求，由他人或机构代为报名，提供虚假材料，手机号码错误，无法联络等情况，影响报名审核、考试录取和学籍注册的后果呢，由考生本人承担。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近年来，凤阳县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建立离退休干部人才库相关要求，拟定银发人才推荐工作实施方案，以银耀中都党建品牌为抓手，盘活离退休干部、专业技术人才等优质银发资源，搭建老有所为、赋能发展的广阔平台，为十五五时期凤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首先是建库蓄才，筑牢银发人才蓄水池。凤阳县坚持精准摸排，分类建库，全面梳理银发人才资源，构建起覆盖广泛、结构合理、专业突出的银发人才体系。县委老干部局牵头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联合教育、卫健、农业部门、文旅等部门，深入乡镇街道、机关单位、企业开展走访摸排，重点收录具有农业技术、医疗卫生、教育教学、基层治理、非遗传承等专长的离退休干部、老专家、老模范。截至目前，全县已经建立涵盖12个专业领域、386名银发人才的动态信息库，其中高级职称人才112名，占比达 29%，农业技术类人才78名，医疗卫生类人才65名，教育类人才92名，为银发人才赋能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精准搭台拓宽老有所为实践路，聚焦县域发展重点领域和民生需求，凤阳县量身打造银发人才服务平台，让银发人才各展所长，各尽其能。围绕乡村振兴，组建银龄农技服务团，23名资深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水稻、小麦、高产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指导42场次，服务种植户1200余人次，帮助小岗村、英建镇等乡镇解决农业生产难题36个，聚焦治理基层，成立银龄调解队，58名经验丰富的离退休干部化身和事佬，成功调解邻里纠纷、土地矛盾等各类问题137起，调解成功率达到 98%。依托党建家邻里中心建设的老党员工作室，银发人才化身民情传声筒、民生助推员，以银发力量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第三个方面，暖心护航，激发银发赋能原动力。凤阳县坚持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工作上支持、优化服务保障， 聚焦银发人才所需所盼，

深化适老化服务改造，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敬老爱心窗口，简化离退休人才业务办理流程，提供代办、帮办、优先办理等专属服务，年均高效办结各类事项200余件，立足引领人才精神需求与履职需求，常态化开展评优表彰、座谈交流、健康体检等活动，成功培育湖北街小区70后管家团等省级优秀引领志愿服务品牌，全方位暖心保障，有效破除银发人才履职后顾之忧，让全县广大离退休干部人才愿意奉献、安心履职、舒心作为，持续释放引领赋能余热。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7: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8: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转运站也买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现在是中午12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角色范围，就算

0: 好，中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姬。
0: 人开心，在这样一个周一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仿佛雨从来没有下过。
1: 这个天感觉又开始亢起来了哈。
0: 但是会不会真正的亢起来呢？
1: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
0: 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雨呢？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未来10天，我省的人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22号前后呢，我省将会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啊。气温方面，关注一下24号前，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4度以下。25到26号呢，全省最高气温在33到36度，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是，我们来关注在咱们滁州，今天多云24到32度，明天多云24到32度，后天阴天25到32度。这三天的话呢，温度跟天气变化并不是很大，但是到了周四开始将会迎来一波降雨小雨天气。周四开始，目前来看的话，从本周四一直会持续到下周二。小雨天气
1: 是哈，
0: 温度还是没有太多变化。
1: 我觉得这个天如果去玩水的话，好像
0: 不太行吧？
1: 不太行啊，
0: 有点凉吧？
1: 我还在想，
0: 这三天其实还
1: 我觉得还算行，因为
0: 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还行。但是后面的话，如果说下雨的话，可能不太行。
1: 那肯定的哈，就有点凉了，毕竟已经立秋了啊。
0: 再次提醒大家啊，最近也是天气有点变化了。一定要稍微注意一点这个自己的穿衣啊，然后生活啊方面各个方面都多注意一下，别感冒了啊。
1: 是哈。
0: 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
1: 带来的《见怪不怪》。

0: 这就来自金志文《见怪不怪》，非常新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
0: 是，每天都有一个话题，咱们也是优记网。
1: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聊什么呢？
0: 哎，经常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因为假期快结束了嘛。
1: 嗯，
0: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些让人怀念的事情。
1: 假期就这么
0: 小朋友假期快结束了嘛、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的下一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1: 哎，我觉得这个的话要比刚才的
0: 想象力
1: 要开心很多哈、
0: 嗯、
1: 不然的话就在想好心酸哦，
0: 下一次去哪里呢？
1: 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对，其实这个好聊，也但是也不好聊。
1: 为什么？
0: 因为有些朋友不知道要去哪里。
1: 哦，
0: 不知道，
1: 嗯，
0: 随便吧，
1: 是，
0: 到时候再看，
1: 哎，
0: 就会有这样一些想法，也无所谓了，
1: 啊，可以，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1: 平城九五”，那你就可以找着我们啦。
0: 送给大家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郑钧老师
1: 带来的
0: 《绿皮火车》。

0: 歌曲来自郑钧的《绿皮火车》，非常嗨的一首歌。
1: 是啊，《绿皮火车》
0: 好久没坐了。
1: 现在也好像也有朋友还蛮喜欢坐绿皮火车，就享受这种时光哈，
0: 慢悠悠的
1: ，对，很舒服。
0: 哎，其实这个如果说出去玩的话，坐个绿皮火车也不错。
1: 就是什么？就是如果说你不赶时间，
0: 对不对？
1: 咱就可以坐个绿皮火车，
0: 对，
1: 慢慢悠悠的。
0: 是。
1: 但其实曾经，
0: 搞个卧铺也管。
1: 但其实曾经没有动车的时候，绿皮火车真的也蛮香的哈。
0: 是啊，当时觉得其实已经很快了。
1: 对。
0: 现在觉得慢，可能当时
1: 就没有对比嘛。
0: 是是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然后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1: 停晨950，
0: 送给大家歌曲，来自于薛凯琪，
1: 自由的夜。

0: 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宿舍。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也就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
7: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什么的呢？
6: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下一个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或者说你希望是哪里呢？
7: 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其实我一直都还蛮想去那个地方的。
6: 哪个地方？
7: 哈尔滨。
6: 你想去所有地方？
7: 对对对，我想出去玩。
6: 是是是。
7: 然后最近就又有一点想去哈尔滨了。
6: 冬天的时候吧。
7: 对，是冬天的时候。
6: 天冷的时候去。
7: 但是呢，又
6: 好去好玩好吃。
7: 又没有给自己下定决心，因为真的太怕冷了。
6: 是是是，确实是对于怕冷的人来说呢，可能不太友好。
7: 不太友好，对。
6: 对于不怕冷的朋友来说，可能比较友好。
7: 你呢？去了吗？
6: 没去，
7: 也没去哈，就也是怕冷啊。
6: 也没有怕冷吧，就觉得
7: 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
6: 对，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
7: 啊。
6: 继续来看到小刚说想要点播一首《少年》。
7: 好的，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点播歌的歌曲互动，跟我们聊天都可以的。
7: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6: 来自汪苏泷，
7: 想到我们。

0: 歌曲来自李荣浩的《少年》，这首歌也很经典哦。
1: 是啊，那么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的，继续来看到小欧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牛奶咖啡的歌。
1: 好的，再来看到的是玉儿，他说想要去的地方真的太多啦、说也说不完，数也数不清，
0: 谁又不是的。继续来看到露露说想要听一首乌梅子酱。
1: 好的，
0: 依然也是李荣浩的歌哈。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
1: 一个人。

0: 来自任贤齐的一个人，继续来看到小小说，想要点播一首张碧晨的《龙》。
1: 好的，再来关注到去，他说，想要到东北，或者呢是海南，总之呢是越远越好。
0: 反正就是对，干啥呀？想远走高飞呀？
1: 对呀、就这么想离开滁州吗？但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啊，就是想暂时的抛开。对，
0: 出去玩不走远一点吗？
1: 抛开这一切哈、然后呢让自己放空那么几天，
0: 是
1: 再回来会更有劲哈。
0: 萱萱说想要点播一首浮光，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牛奶咖啡
1: 带来的两小无猜。

0: 歌曲来自牛奶咖啡的两小无猜，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这个喜爱的歌。
1: 好的，来看到的是张碧晨所带来的《龙》。

0: 龙非常好听，而且经典的一首歌。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楠楠他说最近就想去一趟河南那边溜达溜达。哎，对，是想去那个什么万岁山啊，或者是清明上河园吗？我这两天朋友圈里有人去，
0: 是，
1: 我的天哪，那个人山人海的啊！
0: 是，前两天有位朋友也去了
1: 啊，
0: 我说千万不要来啊，
1: 人太多啦。
0: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点播歌曲送出祝福，都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哦。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送大家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
1: 忘了牵手。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这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阿维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如果不能好好爱》。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是不是啊？他说，如果我的话呢，最近想去一趟云南，真的超想去的。
0: 云南确实不错啊。
1: 嗯，
0: 现在其实最近去的话，我觉得没有那么好吧，因为最近咱们这儿也不
1: 天气也还行，
0: 对，也不是很热了。
1: 但其实也还好啊，就是除了天气以外，
0: 风景好，
1: 对，那边的风景也非常的美啊，
0: 是风景也不错，然后品尝品尝当地的一些特色啊。
1: 总之呢，就是不想在自己经常待的地方待着了。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可以继续选择点播歌曲送出祝福咯。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歌曲来自赵乃基，
1: 下晚这场雨。

0: 有请来自赵乃迪下完这场雨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这个喜爱的歌
1: 来自于李荣浩所带来的乌梅子酱。

0: 来自李荣浩的乌梅子酱，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南拳妈妈所带来的奇迹。

0: 来自南拳妈妈的歌曲，名字叫做奇迹，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胡夏所带来的云与海。

0: 歌手来自胡夏的云与海，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咯，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星月，每天在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哦。哇，这个星期六星期天给我的感觉又吃太多了，天哪，人怎么可能放纵自己一直就是这样吃下去，所以夜里吃的也是怪爽的。现在今天穿衣服就明显的感觉胖了，哎，我今天正好就是，你觉得抖音是最了解你的人，真的，因为你会发现你刷那个抖音，就是有女孩子会发怎么从90几斤胖到100几斤，就有本就瘦下来真的是很难很难，但胖回去好简单啊。我看到一个女生，她是85斤，然后回一趟娘家，只是半个月时间胖到102斤。她说：“我有本事胖，我就要有本事把它瘦下去。”但希望大家健康减肥哦。秋膘比较盲目的贴，像我的话就是晚上贴秋膘贴的有点多，昨天晚上一大盒柚子全是我一个人吃到的，然后我又吃了寿司，吃完寿司以后又吃了白天买的肯德基的一个云指鸡块和鸡翅，哇塞，怎么可以这么香，胃口太好了。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这是来自楚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哦。关注健康，关注养生。今天有朋友说经常扣牙对牙齿好吗？今天医生不建议长期反复大力扣齿，原因是什么呢？
1: 如果你长期的反复的这么大力的扣，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本身我觉得牙齿在正常的这个咀嚼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锻炼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放松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我们的牙齿没有受力，其实它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紧咬牙的症状啊，它也会有一些轻微的这个受力的，并不是完全不着力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扣齿目前呢也没有说我们很标准的这个怎么样就叫扣得好。如果你的力量不正确的话，或者你扣的方向不正确的话，反而会对牙齿造成一个损伤。
2: 对
1: 啊，然后另外可能很多人他有这种牙周病，他自己不觉得或者没有觉察，其实牙齿当他的牙周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再给予他扣齿的这种行为的话，可能会加重他的病损的发展啊。其实我们的任何的牙齿它都有一个生理耐受度的啊，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可能关关他的牙周膜很强壮就能够受到特别大的力，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一般人很难去掌握啊，所以我觉得没有病。

0: 要特别强调，必须每天要去叩多少下，怎么样？我们做好每天的口腔的清洁啊，做好定期的口腔检查，不要给它异常的合力啊，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啊。
1: 哎，这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看啊，我们得先把拳头给攥起来，攥起来之后，第五、第四。掌指关节是这两个骨包是吧？哎，这俩骨包从这俩骨包开始往后往上稍微一滑，这一坑，这就是这个穴位的位置。我拿滑石粉给您点出来，这样您就好找了。您看，就是我画白点的这个位置，这就是二人上马。二人上马怎么操作呀？操作的时候啊，孩子把手伸开，把我的食中二指伸出来，垫在孩子的手掌面，垫在孩子手掌面，然后翻过来，用我拇指的指端或者是偏锋压住这个穴位，上下揉动就行。
2: 酸不酸？
3: 有一点，
2: 有点酸吧，
3: 酸痛，
1: 有一点酸，有一点胀，是这个感觉。它为什么叫二人上马呀？你看啊，我们小奥利一攥拳头，如果看个剖面的话，这边是鼓的，这边是鼓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像不像那马鞍子？
2: 哦，这个意思，明白
1: 是吧？像那马鞍子。这点还有俩人儿。一下在这马鞍子上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二人上马，它是这么来的。
2: 这也比较好记，也比较形象。
1: 二人上马在揉的时候呢，扣住这个穴位，不要移动。吸定它，然后保持一定压力，
2: 就一直按着就可以了。
1: 对，按住之后再给它揉动就行，劲儿不要太大。
2: 那要揉多久啊？
1: 一般要用个两三分钟。
2: 怎么了，小奥利？
3: 舒服，
1: 舒服就行。小糖豆，你能找到你的四横纹吗？
2: 瞧瞧，很清楚。
1: 你别说啊，还真是挺巧的。哎，我给您拿滑石粉画出来，您就知道四横纹在哪儿了。您看啊，
2: 看一下，
1: 食指的，中指的，无名指的，小指的，四横纹呢就在这儿哈。四横纹找到之后呢，咱就开始揉了。
3: 好，
1: 第一个手法呢重一点，叫掐揉。拿我的其他手指头垫在小糖豆的手背上，然后用拇指掐住它的四横纹。
2: 疼吗？
1: 先往下用力掐住它，掐住它的时候保持这个压力，再揉动它。注意，只是拇指揉动，后边这几个手指头是拖着的，不动。哎，是这样给它揉起来。一般揉个100下左右就足够了，
2: 100下，
1: 也就是一分钟多点。
2: 让我抽了一口凉气，
3: 要完蛋了。
1: 这两个手指头揉完，再换另外两个，再揉100下左右，这是掐揉四横纹，清热力量、散结力量比推要强。推四横纹怎么操作呢？用我左手托住我们小糖豆的手，把四横纹暴露出来，右手捻一点滑石粉，把这四个纹都给涂上。推的时候用拇指，用拇指的侧面推它，推到小指的时候，我这个四横纹是不是跟它不在同一条线上啊？这时候稍微拐下弯就过来了，它能调和气血除胀，这是它的特点。
2: 小糖豆，你觉得怎么样？什么样的感觉？
3: 舒服。
1: 推四横纹的时候，是小孩有点脾虚的时候，选择这个手法，脾虚夹肌了，选它就更合适一些。
4: 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 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5: 满天的花雨纷纷落在耳
6: 前。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7: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去除湿气怎样最重要呢？
1: 怎么用这个赤小豆能够更好的丹参利湿啊，把身体里多余的湿气多去除一些？
2: 这个有一个常用的就是这个赤小豆鲤鱼汤。
1: 这个好。
2: 赤小豆和鲤鱼被这个医界，就是历代医界，奉为良配。就是从现在的理论就好理解，鲤鱼是这个高蛋白嘛，因为很多水肿它是这个低蛋白血症造成的，所以这个用上鲤鱼，这个补充足够的这个蛋白，就是加强营养了，然后再利用这个赤小豆的健脾丹参利湿的功效，把它这个多余的水湿利下来。再一个就是赤小豆和薏米了，赤小豆它的功效我们讲了，那薏米呢也是健。

0: 身体力师嘛，
1: 对，
0: 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功能。
1: 老搭档，
0: 对，老搭档，这个我们叫这个姐妹花，这个赤小豆和玉米，这个一般赤小豆30克，玉米60克，就这样这个泡上半个小时，然后呢一起做煲汤用，煮上30分钟就可以。哦，
1: 连汤带这个
0: 喝汤吃渣，
1: 好主意。那么就是如果心火旺的话，首先是心神不宁了，就是比较烦躁不安，睡眠不好。第二一个呢，他心主血脉，然后呢心开窍于舌，他心火上炎往上走，那么就可以口舌生疮，舌尖是红的，那么这个就是他往上走的这个心火旺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呢，心与小肠相表里，那么心火旺他一热到小肠，那么我们可以出现小便黄啊，然后这个小便热，甚至有点灼热灼痛的这种感觉。再还有一个，它毕竟是火的属性嘛，那么它可以在体内除了心这一部分以外，它全身它都有火的表现，比方说身热口干，然后呢喜欢天天去找冷饮，觉得就愿意喝点凉的舒服，那么这个整体的热象它也是它心火旺的一个表现。
2: 栀子花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有效成分是对我们去心里边的火，身体当中的火是很有帮助的？
3: 栀子花主要的大家闻到特别香的味道是挥发油，挥发油当中有一些烯萜类的化合物，小分子的芳香醇，以及一些单萜，萜类化合物往往都特别香，所以这些成分呢有一定的舒缓情绪，有镇静，有这样的作用，
1: 还是有药理基础的。
3: 有
2: 对，
3: 有。
2: 如果要用栀子花来去心火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栀子花、厚朴花、代代花，它主要是清心火然后除烦的，因为它里头又有这个代代花，有厚朴花，所以呢它也把胃肠的这个湿热也可以一起就清掉，所以它就是一张清热除烦然后导致的胃肠的不舒服的卧不安的这么一种状态的方子。
4: 一个是在2-3掌骨之间这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在4-5掌骨之间这个点，看我们大图啊。
5: 这两个点都叫腰痛穴呀？
4: 对，哎，就是这个掌骨往上推，我们推不动了，这个凹陷这个坑里就是这个穴位。那么这个呢是2-3掌骨往上推不动了，对吧？
5: 食指和中指还有一条缝往上推。
4: 对啊，然后我们这个穴位是这样啊。
5: 怎么按呢？
4: 这样，就我们并起来，并起来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就像中间相当于我们的脊柱，啊，哎，如果你这个疼痛腰痛的位置啊非常靠近脊柱，那么我们就用这个4-5掌骨的这个穴位。如果你这个疼痛的位置是偏外侧，腰偏两边疼痛，那我们就选用2-3掌骨之间这个穴位。
5: 明白了，那依琳感受一下，你是哪个地方比较疼呢？
6: 偏中间。
4: 对，那就是我们用靠近脊柱的这个点啊，我们就用这个穴位，我们可以推揉一下啊，推揉一下，它会，会很痛，甚至会有一种往指尖发麻的感觉，
6: 对啊，
4: 哎，这个实际上就会畅通腰部的精气的循行啊。
5: 要按多久呢？
4: 这个我们按1分钟就可以了，最好按住的时候啊，这个按住它不动，然后呢拨一拨，同时腰活动活动。
5: 怎么活动呢？
4: 哎，比如说原来可以这样费劲，可以这样。弯腰后仰，可以转一转，左右左右弯弯腰。
5: 再来感受一下依琳怎么样？
6: 感觉好像松弛了一些的，实际上是这样的。
4: 坐的时候呢稍微往前坐一点，这个腿比如说我先左腿啊，这个腿就自然伸直，然后呢我们先放松，这是我们那个髌骨波棱盖这个骨头，那么这个很多这种老寒腿的关节炎的病人呢，这个地方已经很紧了，那我们可以先放松放松，推一推，左右推一推，上下推一推啊，然后呢可以用这个九阴白骨爪啊，这样我们这样
5: 骨爪，哎，
4: 这个刮一刮，刮2-3分钟，哎，你可以这样刮，其实都可以刮，哪边疼我们可以刮一刮，这样的话很安全，它对膝盖没有什么损害。
6: 力度呢？
4: 那力度就是有点酸胀痛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这样勾脚，也不离开地，勾脚的目的实际上是锻炼这个股四头肌，大腿前面肌肉， 同时也拉伸我们腿肚子的肌肉啊，勾脚，激活20秒钟。
5: 练这个肌肉和抻筋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这是因为我们走路啊，关节要靠这个它的上下的肌肉来维持平衡。然后第三个可以抬腿啊，抬高，这个时候就会继续增加我们说这个股四头肌大腿前面肌肉的力量啊，锻炼一个力量。
5: 还是要保持勾脚吗？
4: 对，勾脚可以。然后我们练练这个力量，哎，一会儿有点酸了，酸了就放下来。比如说你可能有严重的膝关节炎，也可以做这些动作，因为它很安全，不增加这个膝盖关节的压力。
7: 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哎，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0: 眼镜的时候，如果有时候眼镜不戴的时候，你给它放的地方一定要给它放好。如果你放不好的话，可能有时候那个镜片上就会慢慢慢慢变得比较模糊，看不清楚了。
1: 嗯，所以大家伙儿在戴眼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佩戴的一些小技巧，尤其是摘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不要单手去摘眼镜哦。
2: 平凡的生活给了我们无穷的智慧，小小妙招大有乐趣，生活小妙招。
1: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进行来分享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嘞？
0: 就是家里面有很多东西，日常生活当中一定是需要进行定时的更换的。有些东西并不是说，哎，你买了就可以一直用，直到它坏了为止，不是，它是有定时要更换的。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确实想不起来啊，比如哈，说我们家里面经常会看到的，而且天天用的筷子。
0: 嗯，
1: 我们每天都用筷子来吃饭啊，但是你知道，就是筷子它有的是木质的，对不对？
0: 对
1: 啊，有的是那种这个不锈钢的，
0: 嗯
1: 啊，还有的是什么呢？塑料的，
0: 对，现在那种树脂的也有那种筷子，
1: 对对对对对、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家里面是木质的筷子，稍微要注意一些了。
0: 是的，像一般情况下呢，三个左右就要进行一个定期的更换了，不然上面就会产生一个大量的细菌。尤其是使用一些竹子的筷子的时候呢，大家是必须要在三个月之后呢来进行更换的。
1: 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我这筷子是好好的，给的，我有什么必要给它换掉的呢？
0: 换掉不浪费吗？
1: 对，但实际上啊，那个筷子上面的细菌并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的、嗯、而且呢，我有一个好方法是什么，就是正常情况我们去超市里购买那个一份筷子大概是有10双左右，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家里成员基本上也就3口之家啊，或者是4口之家，那怎么办呢？咱们就用几双拿几双出来，然后呢3个月之后再把它给扔了，然后再拿新的过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较节约一点，然后呢也会很省事儿，是不是？
0: 对，这个方法其实是非常好的。不然其实以前有一种习惯，就是你拿一大把的筷子放在外面放的，那个时候呢可能就觉得哎，一下换这么多筷子有一点点浪费，但是呢如果就是少放点，几个人就放几双筷子的话，那样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1: 啊。还有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好的筷子是什么，就是那种分餐制的，就是啊，爸爸可能这个筷子上面是带了一个什么标志，妈妈是一个什么标志，这样的话呢咱们自己就是用就是自己的筷子固定上的就 OK 了，对不对？
0: 对，那除了筷子之外呢，第二个东西呢就是菜板。菜板一般它的使用寿命啊就是在1年左右，那如果长时间进行使用的话，菜板上面的刀痕呢肯定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的哦。
1: 嗯，还有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的刷碗布啦。
0: 是的，
1: 刷碗布同样也是因为在厨房嘛，比较潮湿的一些这个洗菜盆里经常的出现，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记得要定期的去更换它。
0: 嗯，第四个东西呢就是牙刷。一般牙刷它的使用寿命呢也是在3个月左右，那时间长了呢，牙刷的毛缝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菌了。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

0: 绎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2: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5: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6: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各位好，我是雪洁。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那么又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的时间啦。
1: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带大家分享好多，我觉得硬菜。第一道，我们就要分享一个比较硬菜，对不对？
0: 是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时尚营。
2: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时尚营啊，和各位呢来分享一些美食哈。首先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款美食是什么嘞？我们知道其实每一天哈都会跟自己说少吃一点，
1: 但是有时候真的你遇到美食的时候，你把我嘴捂上我也少吃不了。哎，
0: 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现在大数据啊好像能够就是听到你话似的，特别懂你心。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啊，可能你就在嘀咕着，哎呀我到底吃不吃呢，
1: 我到底要吃一些什么呢。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只要一打开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哇塞，划一个美食过去了，划一个
1: 美食过去了
0: 啊。我最近啊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避免让自己不吃宵夜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1: 啊。怎么说，
0: 就是晚上的时候给自己塞满了甜的饱饱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就即使十点多钟的时候你想吃，但是你觉得哎呦好撑啊，
1: 我也吃不下去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想吃这种东西，其实你并不是肚子饿，但是你好像就是一种习惯，到那个点我就要吃东西，或者就是嘴巴有一点寂寞，
0: 对，嘴巴特别的馋哈。所以说呢，我们在做这些硬菜的时候就分量做足一点，第一。第二，做一些大家伙就是你自己和你家人都非常喜欢吃的菜。还有就是什么呢，因为晚上嘛，像咱们中午就不说了哈，因为中午有的时候可能家里都是要工作啊什么的，小朋友要上学啊，会非常的忙，基本上大菜什么的都会留在晚上做，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些脂肪含量低一点的。
1: 对，这样吃即使你晚上吃多了，你也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觉得哎晚上吃多了我要长胖了。

0: 完了，这一口下去两斤肉多了啊，差点说两斤肉没了。我有的时候就是、去跟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呢如果要是吃鱼，就真的是明显的感觉到吃鱼呀、牛蛙啊之类的、然后我往秤上一站，咦，
1: 没有长肉。
0: 我但凡出去吃个什么烤肉啊、烧烤啊，再往秤上一站，
1: 咦，长了两斤嘞、
0: 所以说啊，就是选择晚餐这个主食的时候啊，这个主菜的时候，我们也稍微注意一下，对不对？
1: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教大家来做一道其实你晚上吃多了也不太会长肉的菜。什么菜呢？
0: 没得什么负罪感，
1: 而且满满的这个蛋白质补充营养、
0: 是鲍鱼
1: 焖鸡。
0: 鲍鱼和鸡放在一块，你觉不觉得这个搭配起来好像有一丢丢奇怪？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菜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鲜美。
0: 其实提到鲍鱼的话，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1: 清蒸鲍鱼。
0: 对，清蒸鲍鱼，或者是我们家前几天的时候做的那个红烧鲍鱼。
1: 哎，对，红烧鲍鱼其实小朋友特别特别爱吃这道菜，
0: 对吧？我觉得哎，味道真的还蛮不错的，尤其是那个鲍鱼它咬起来是那种 Q 弹的哈，很好吃。和鸡放在一块焖着吃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味道怎么样呢？
2: 鲜香浓郁的味道啊，让你吃了之后呢一定忘不了。这个菜呢听起来挺吓唬人的，实际上呢在市场上买的鲍鱼仔2块钱一个，咱买10个鲍鱼仔，鸡腿咱们剁成块，口蘑呢咱们给它一分两半，鸡块呢冷水下锅焯水，放点料酒，开锅呢撇去浮沫，焯水呢2分钟，焯2分钟呢给它捞出来，把水分呢给它控干，锅内呢油烧热，放入鸡块来煸炒，放入葱姜蒜八角，还有最主要的2个白芷，咱们放点糖色，给它煸炒上色，放入一勺的黄豆酱，继续炒香，放入口蘑，放点生抽，料酒，加入开水，开水呢没过鸡块就可以了。开锅之后呢盖上盖子，中火呢焖至15分钟，15分钟呢咱们打开锅盖，看这颜色啊，色泽金黄，这汤汁呢醇厚。这个时候呢咱们来下入鲍鱼，这个鲍鱼呢提前给它清洗好就行，小火呢再给它焖5分钟，让这个鸡块呢充分的吸收鲍鱼的鲜味。5分钟时间到呢，咱们开始收汁儿，收到这个状态呢咱就可以出锅了。
0: 哇塞，就是看起来啊色香味俱全，而且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鲍鱼你压根儿就是不太能拒绝得了的美食。
1: 对，而且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就菜场的鲍鱼可能卖的价格会高一点点，但是我们在如果在大润发买的话，其实我觉得大润发的鲍鱼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的。
0: 是吗？刚刚他还在说2块钱一个鲍鱼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是，切，我怎么没有买到这么？
1: 我告诉你，真的大润发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你会到菜场去的话。贵好多
0: 哦！我倒没在菜场，我是在另外一个超市。然后那个鲍鱼的话，好像是9块多钱一个吧。
1: 对对对。
0: 但可能就是确实有我看到是有那种8块多钱的哈。八块多钱、7块多钱的，好像就是那个头不一样。对吧？是不是有几头几头的嘛？
1: 也就是咱讲说大小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就他刚刚说的这种，就是烧鸡的啊，这种鲍鱼烧的吃这鲍鱼，其实那种就稍微不是特别大中号的那种，就完全是 OK 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买的话，可以去大润发转一转。
0: 而且我发现他其实烧鸡，说是烧鸡，他其实就是烧的是鸡腿。那个鸡腿肉就是处理的比较嫩的话，然后再跟鲍鱼放在一起，我觉得特别营养，可以就是回家做给孩子吃。
1: 对，还很鲜美。
0: 最重要的是不怎么难哦。我们接下来啊。说完了非常有营养的荤菜之后，我们再来一道素菜吧。
1: 对，这道素菜呢，可能很多人喜欢去饭店点菜的时候呢，点这道菜，关于花菜。那花菜炒什么呢？花菜炒腊肉。
0: 好，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个素菜到底是怎么做的嘞。
3: 油漆不用，然后用刀从上往下切成小块备用。同学们切记，必须从根部下刀切，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保证花菜不散。花菜切好之后放入盆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加入几勺食用盐浸泡10分钟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处理腊味，准备腊肉一小块，切掉皮之后切成薄片备用。腊肉的皮比较硬，去除之后口感会更好。腊肉切好之后准备适量的腊肠切成薄片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料头，准备蒜苗2根拍散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准备半个红椒切成片备用。

0: 最后准备大蒜几颗切成片备用。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加入食用盐一勺，然后将花菜沥干水分，大火烧开之后下入花菜焯水一分钟，中途加入适量的植物油保色，花菜断生之后倒出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辣味，同样锅中加入小半锅清水，然后冷水下入切好的香肠和腊肉，开小火煮三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香肠和腊味中多余的盐分，三分钟之后将其捞出备用。下一步开始炒制，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底油，油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干辣椒爆香，不能吃辣的同学也可以不加。辣椒爆香之后下入切好的香肠和腊肉，然后中小火翻炒几下，腊肉爆出香味之后加入切好的料头下锅，继续翻炒几下，把料头炒至断生。翻炒几下之后加入切好的蒜苗叶，再加入炒好水的花菜下锅。下一步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一大勺，加入鸡精一勺，加入少许味精，调好味之后翻炒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1: 哇塞，就是听他非常详细的跟我们来介绍这样一份花菜炒辣味啊，感觉应该很不错哈。
2: 对，而且我就觉得我学到了一个知识点，就是炒花菜的时候也要先用这个开水给它焯一下，因为以前的时候可能在做菜的时候最多就是西兰花我用开水给它焯一下，花菜呢是从来不焯的，但是呢今天刚刚看他做，哎，下次回家做菜的时候呢这个花菜也是可以去焯一下的。
1: 嗯，是啊，那小伙伴们咱们下一次的时候做的时候呢可以这么来进行操作。还有我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做菜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享受，当你把这些菜就是还没有炒的时候给它配到一个盘子里的时候，其实还蛮像艺术品的，就花花绿绿的。
2: 对，而且就如果你这个菜的配色会非常漂亮的话，就你端上来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可能如果这道菜色香味俱全嘛，人家不是这样说吗？
1: 小伙伴们咱们在家可以做起来哦。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喂，嗯，是我，我在加油站呢。嗯，你说，嗯。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泥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0: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好，我们今天呢带大家一起来逛一逛古镇啊。古镇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会让人上瘾哈，逛一次两次三次，就是会心累的时候到这个地方就特别的舒服哈。
1: 对，就是特别的放松，在古镇里面然后找一个民宿去住上几天，放空你的心情，吃一吃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然后看一看山山水水，真的非常的惬意。
0: 嗯，那么到了，我们首先来到这里哈，
1: 那是扎记古镇啊。那扎记呢其实呢是藏得非常的深啊，连导航呢其实如果你导的时候容易会走迷路，那正是因为这样呢他才躲过了闹哄哄的游客潮。清晨五点半呢，炊烟也会一缕缕的从黑瓦间浮起来，回音啊软得像没睡醒透的梦一样。那其实我觉得扎记的话也就是在皖南那边，扎记古镇呢可以玩两天，然后呢再可以到周围别的古镇呢去玩上两天，真的非常的舒适。
0: 是啊，那么如果说咱们到了扎记古镇，首先可以去逛一逛南门、红楼桥、二甲祠、宝公祠，还有红公祠，以及德公厅屋，以及广元楼啊。那这些地方呢，咱都是可以去打打卡的。美食当然也特别的多，
1: 十二炖土鸡、笋干烧肉、毛豆腐、南瓜藤炒鸡蛋，还有呢徽州臭鳜鱼、板栗烧鸡，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
0: 哎，你听听啊，这个南瓜藤炒鸡蛋就是很想吃，还有包括这个笋干，就你有没有发现那边的笋干？就是很香，
1: 那边就是山上成片成片的这个竹林，
0: 嗯，
1: 然后所以他们那边笋而且特别好吃，就是有什么就是有一些就是不同的山头的笋子，它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导航具体的位置是在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桃花潭镇啊，这个
1: 扎记村，
0: 是啊哈，
1: 就可以了。
0: 对啊，
1: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到这里。和平古镇啊，那和平古镇呢是在福建省南平市邵武市和平镇。那到了这里呢，它就像一本被翻旧了的线装书，青石板路呢泛着温润的光，两旁的砖墙呢剥落出时间的纹理。黄昏时分，夕阳呢会把整条街都染成了暖黄色，空气中呢飘来了炊烟和家常菜的味道。如果说呢八到九月份来，暑气呢被高高的烽火墙呢就挡住了，穿堂风一过啊，浑身的烦躁呢你会发现都消散了。
1: 那如果你到和平古镇呢，像南门桥楼，以及呢和平书院，还有皇室宗祠，以及呢东门古街，还有古民居群呢，都要去转一转，美食也有很多。
0: 是啊，和平豆腐，还有包糍，以及油浆豆腐、熏肉，糯米灌肠，以及田螺煲。哎，田螺煲和糯米灌肠都好想去尝一下哦。
1: 对，其实糯米灌肠会非常的好吃，我就想到了自己在家那个时候做的
0: 倒腾的美食哈。
1: 哦，可好吃了，
0: 是是是，
1: 小朋友超爱。
0: 对，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非常喜欢吃。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里啊，这个叫做南浔古镇啊。那南浔呢是江南古镇里它非常特别的一个了，不声不响的呢就把中式庭院和西式的洋楼呢揉在了一块，百间楼沿河连绵了40百米啊。那么清晨呢在7点钟左右，水面上呢还浮着薄雾啊，你会发现当地的阿婆呢会在河边打水，没有人声鼎沸，只有江南该有的安静。
1: 那八到九月的南浔呢，小莲庄的荷花也是开了满池，傍晚夕阳把河水染成了暗金色，美大就不像话了。
0: 是，那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呢到南门小莲庄，以及嘉业堂藏书楼、张时明旧宅、刘氏梯号、广惠宫，还有张静江故居、百间楼都可以去逛一逛。
1: 那这里呢美食也有很多，双椒面，以及呢定胜糕、三道茶、橘红糕，还有呢锦花 绣花锦菜。
0: 是哈，这个橘红糕听着就有点想吃哈，
1: 就感觉应该做出来应该是非常好看的那种橘红，橘红是不是那种橘红色，
0: 一点橘对吧？
1: 对。
0: 然后呢，看一看它的导航到哪里啊？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的南浔镇啊。
1: 是的，那这个地方呢，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啊。
0: 啊，那再来到这里啊，这个茶通古镇啊，那它呢是沈从文笔下的一个边城，那么江水呢是绕着古镇啊缓缓地流过，对岸呢就是重庆的红安了。那我觉得你到了这个古镇对不对，既然它离重庆那么近，我们也是可以到重庆去打打卡的啊。
1: 对
0: 啊，还有包括这个贵州也是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的。那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去古镇牌坊、拉拉渡码头、清水江沿岸以及翠翠岛、白塔老街、红安古镇，还有江边呢去看看夜景。
1: 那美食也很多，角角鱼、米豆腐以及呢酸辣粉、油炸河虾、糯米酸。
0: 糯米酸是什么？就听着还蛮好奇的。还有包括这个雪把鸭哈，那也是就是挺想吃的。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应该不会就是我们这边人会非常喜欢的，应该就是酸辣粉吧。
1: 酸辣粉，然后呢还有我觉得油
0: 炸
1: 河虾可能会感兴趣，
0: 鲜，非常的鲜美哈。
1: 对，
0: 那如果说咱们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这里啊，它是湖南省定位一下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啊。那到了这里呢，咱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氛围啊。
1: 是的，那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
1: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

0: 我想起你我眼前的
1: 爱。现在是下午四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今天夏天跟大家分享那些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就是适合外放的，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安安静静的去听到这样的好歌曲。第一首歌来自许嵩《蝴蝶的时间》。

曲颂应该算得上很多人的童年、青年、少年回忆，非常好听的歌曲，非常好听的声音，继续分享这首歌。我感觉也许很多朋友听过，也许很多朋友没听过这个版本，来自陶喆《爱很简单》。

这首歌是陶喆的20周年初新版的《爱很简单》，非常好听，非常有韵味和感觉的一首歌曲。继续分享今天的空间音乐，适合外放的空间音乐。歌曲来自张靓颖，《做回自己》。

0: 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霓裳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的《雾中列车》。

李健老师的声音其实特别适合用在空间音乐来听，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的咖啡厅，在外面的商店，听起来都是非常的有感觉。继续分享好朋友们喜爱的歌曲，这首歌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送给大家，来自庄心妍，没有明天的明天。

空间音乐非常多都是一些抒情的歌曲，因为它会让你在这样一个冷静的空间当中，安静的空间当中，让你有所遐想。继续分享今天适合听到的好听的空间音乐，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些歌曲歌单保存。来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霓裳音乐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奇迹。第一次听南拳妈妈的歌，记得应该好像那个时候还在上高中。

时间过得真快，第一次听南拳妈妈的歌，那时候还在上高中，现在已经过了那么多年。第一次听南拳妈妈的歌在上高中，那么的话，第一次听五月天的歌的时候，你在做些什么呢？继续分享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庭的"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歌谣。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新的一周开始了，这一周呢这个天气明显呢不像上一周的阴雨连绵，今天已经出了大太阳了。来关注到楚州气象最新的晚间预报，那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2到3级，
1: 明晨最低气温是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19日多云到阴，有风散巡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哦。
0: 嗯，是的。那现在呢这三伏天已经到了末伏了嘛，如何抓住伏天的尾巴，提前预防冬季易发的慢性咳嗽呢？专家推荐了这两招啊。首先呢，取生姜5克，红枣2枚，陈皮3克，煎煮3到5分钟，制成姜枣陈皮茶作为代茶饮。
1: 是的，按摩云门穴、中府穴，每次按3组，每组36下，
0: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款代茶饮呢叫做姜枣陈皮茶，它主要是由生姜5克、大枣2枚、陈皮3克来构成的。在《名医别录》中关于生姜的记载是这样的：味辛，性微温，归肺脾胃经，散寒解表，温中止呕，温肺止咳。大枣呢味甘，跟生姜配在一起呢既能够补气，另外呢它还有一个调和营卫的作用，它提升的是人体的抵抗力。陈皮具有行气化痰止咳的作用，这三味药物呢配合在一起具有扶正气、扶阳气，然后预防冬季咳喘的效果。
3: 取生姜5克、大枣2枚、陈皮3克，煎煮3到5分钟，每天饮用就可以调体质、补肺气。除此之外，专家还向我们推荐了2个位于胸前的穴位，经常按摩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养生作用。
2: 这2个穴位呢是云门和中府，它们都属于手太阴肺经，既可以呢预防冬季的咳喘，也对我们平时这种呼吸系统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大家把手垂下来，沿着我们的锁骨往外摸，摸到的锁骨的下窝凹陷处，这就是云门穴，它位于我们肩胛骨会员突的内侧。云门穴下1寸，大拇指的这个宽度，这就是1寸，就是中府穴。中府和云门呢，这2个穴位除了治这个咳嗽喘，另外呢，有时候我们长期伏案之后所导致这种胸闷憋气，我们通过按摩这2个穴位呢，也能缓解这些不适。
3: 云门穴和中府穴，我们可以每次按3组，每组按36下。另外，由于这2个穴位非常相近，我们可以把手握成拳头的形状，一起去按摩这2个穴位。怎么样？

0: 真是天气突然一下，特别是前两天下雨的时候，天气突然一下变凉了，真的是变凉了啊。那时候可能就有一点感冒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天气的变化啊。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呢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呢，这有位广东珠海的王大爷啊，在一名所谓证券顾问的蛊惑下，安装了一款仿冒券平台的 APP。 这王大爷向平台账户充值5000元，买入所谓的推荐股。
1: 是的，第二天账户便显示盈利500元，并提现成功了。这王大爷不得了，多次购买了所谓的推荐股票，每次都有300到500块钱盈利，对他们来说买菜钱有了。
0: 对，
1: 哎，而每次尝试提现都成功，哎，所以他对此事叫深信不疑。
0: 是的，那没过多久呢，专属顾问就向王大爷宣称啊，我们公司有一只内部股票即将发行，每人仅限购一份，价格是50万。
1: 顾问还说，这只股票不能够就是线上充值，必须通过线下购买黄金的方式进行充值。王大爷便立刻前往银行预约购买价值50万元的黄金，
0: 准备第二天取出之后交给专属顾问。就在这时，珠海警方通过大数据发现，王大爷可能正在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
2: 网络平台邮寄现金卡，还有骗子会仿冒券商平台，谎称掌握内幕持仓信息，实施诈骗。近日，广东珠海的王大爷就遭遇了这类骗局，在一名所谓证券顾问的蛊惑下，安装了一款 APP， 险些损失价值50万元的黄金。
3: 该 APP 是仿造国内某正规证券公司的投资软件，而该客户经理也是冒充了该证券公司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
4: 之后的时间里，王大爷学习十分上心，对方发来炒股教学视频均把要点工整地抄在笔记本上。不久，专属顾问向王大爷推荐了一只内部股票，表示可以尝试购买。
3: 王大爷开始是有所怀疑的，但是他通过公开方式在网络上面搜索该正规证券公司从业者名单的时候，发现与其聊天过程中冒充该正规证券公司的顾问也是该名单的之一，并且工作职能高度相符。
4: 随后，王大爷按照这名专属顾问的指导向平台账户充值5000元。在等待股票推荐的这一段时间里，对方还给他寄来印有国内某证券公司标识的茶叶礼盒，并提供了一部用于内部沟通的专用手机。不久，专属顾问利用专用手机通知王大爷买入所谓推荐股票，第二天平台账户便显示多出500元盈利。
5: 王大爷心里想着，这会不会是提现不了呢？但是他尝试着提现了一下，发现这500块钱确实能够提现出来。
4: 眼见提现到账之后，几天里，这名专属顾问又指导王大爷多次购买了所谓的推荐股票，每次都有300到500元的盈利，而每次尝试提现也都能够成功。于是王大爷对此深信不疑。没过多久，专属顾问再次向王大爷宣称，公司有一只内部股票即将发行，且配售份额募满即止，机会十分难得，
5: 每人仅限购一份，而每一份的价格是50万元。顾问还说，这只股不能够线上充值，必须通过线下购买黄金的方式进行充值。他提醒王大爷要保密，对工作人员不能够透露购买黄金的真实用途，只能够说是自己家中收藏使用。
4: 随后，王大爷便立刻前往银行预约购买价值50万元的黄金，准备第二天取出后交给专属顾问指定的工作人员。就在这时，珠海警方通过大数据预警，发现王大爷可能正在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骗局，民警迅速上门了解情况。
6: 你可能接受了诈骗，
7: 对，就是有骗子叫你买黄金送
8: 出。我们发现那伙人这个是骗子，
5: 对，我们是大晚上的这么着急赶过来，
7: 算了，被骗了，
8: 我心里明白。
4: 在民警与老伴儿的共同劝说之下，王大爷终于认清该类诈骗手法，意识到自己正深陷电信网络诈骗圈套。

0: 大爷在和老伴来反诈中心反映情况的过程中，民警发现诈骗分子还在不断地给王大爷发信息，让王大爷尽快交黄金，并表示人已经到了王大爷住处附近。这时候王大爷非常气愤，他让我们民警要尽快抓住这个诈骗犯。
1: 最终在王大爷的配合下，民警迅速出击，在珠海市某小区附近发现了一名身穿白色衬衣、佩戴券商工牌的可疑男子，将这名负责收取黄金的诈骗车手当场抓获。
2: 骗子把正规券商的形象做足了细节，他们用真实可查的员工信息来打消受害人的顾虑，用仿冒的软件定制礼品来强化认知，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判断习惯。很多老人最开始只是抱着不花钱先学学的心态，根本没有意识到从加好友下载 APP 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踏入了骗子设好的圈套。

0: 是的，很多的这种诈骗手段都是通过，比如说老人嘛，想要自己手里面有点闲钱的，想要去进行一些投资理财的，然后又让他们刚开始尝到了甜头，就深信不疑了，打破了心里的这种防线之后呢，又给你逐步的去增加投资，一
1: 是
0: 步
1: 的，
0: 一步掉入他们这个诈骗的陷阱啊。
1: 可不是吗？
0: 哎，家里就是一定要给自家老人打好这个预防针啊，谨防上当受骗。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好，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之前又说到过很多针对于老人的电信诈骗，除了让你去投资理财这方面呢，其次呢就有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记者调查这个查阅云南省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的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
1: 是的，记者报名随团出发，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五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峪的卖场，话里话外就催促大家你掏钱啊消费。
0: 有的游客啊也无奈表示，这报的是什么团啊，一天都在购物，昨天买了翡翠18000，刚刚买了黄龙峪20000多，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了，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我们来听一听啊。
2: 暑期不少家庭都会计划出游，不过记者在旅游市场上发现，一些低价旅游团在游玩过程中明目张胆胁迫游客购物。这些低价旅游团有哪些套路？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吃的包，住的包，玩的包，行程司机导游换加服务包，
4: 明码标价，各位没有购物店，不需要大家买东西，
5: 马上订单，没有二次消费，
6: 一个人就是999，最后这一单就看谁能抢到了，哥姐们。
7: 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的旅游路线的热度似乎更高。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这个项目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8: 月薪提成6天5晚的安排，这样子

0: 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里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1: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2: 你们是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3: 地接社。是下面的地接社来接你的，因为他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2: 这儿还有一个山东未来，为啥那么多呢？我现在都已经介绍四家了。
3: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然后这个章什么都在啊。
1: 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四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四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两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
3: 这是购物店，写了四个，旅游局他要求是你全部写上去，然后去了，反正就只会去一家，大理去一家，然后你到了丽江，也是两家，你就随便，反正就是去一家，也不存在说是强制你购物的。
4: 大部分游客被导游威逼进行了购物，而就在大家上了旅游大巴后，导游又推销起土特产鲜花饼，推销结束后，导游又表示要结束这个团的工作，接下来的行程由新的导游进行接待。行程没结束，为何旅行团又要更换呢？我们继续来看。
5: 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你们大家要跟着我混了啊！分段式操作，旅行社不是一家。
6: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哪个旅行社啊？
5: 丽江段旅行社。
6: 丽江段哪个旅行社？
5: 不管哪个旅行社的话，都会按照你的合同行程来走。你有什么疑义的话，对合同行程有什么疑问的话，联系你的报门处。听明白了没有？
1: 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五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0条明确规定，旅行社委托其他旅行社代理销售包价旅游产品，并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可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巧妙为后续行程留出周旋空间。
5: 我不管说咱们家前面三四天的时间玩得开心与否，花了多少钱，也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啊！前面的行程系列我没有参与，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1: 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五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玉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
5: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对不对？你痛痛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7: 我本来带孩子抱团是啥意思？我就要给孩子讲解一下这些那个历史啊，什么什么来历啊啥的，那就精致一段了。
1: 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黄龙玉商铺就能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
5: 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之后，你来找些我干嘛呢？安排你家餐厅吃饭好吧。
7: 来，我能没有早饭去吃饭，那个买不吃饭吗？
8: 啊，怎么又要买？
1: 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四分之一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两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却增加至三处。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

0: 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被旅行社带到一个商场上，然后去强制消费的这样的
1: 情况？当然有了，我们还是跟同事一起出去旅游都遇到过。
0: 天哪，那你们在里面就有没有说不买东西不让出来的那种？
1: 就我跟季静两个人消费了，一人消费一个那个扣，那个什么平安扣，1000多吧。然后那个，其实你后来大部分他不但你就是不能消费，你知道吗？
0: 嗯，
1: 他里面还不能玩手机，他没有网，他给你网断了。
0: 那没有网怎么付钱？
1: 大家就站在里面吹牛嘛，聊天嘛，
0: 啊，
1: 你可以扫码。
0: 天哪，如果是大家遇到这样的消费陷阱啊、旅游陷阱的话呢，其实也是要就是求助相关部门，他们这个都是不符合不合规的啊。如果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去报一些云南的旅行团呢，大家也要知道它的这个市场成本。像我们官方也有人说了，说单人路线合理运营成本每个人就2000块钱左右，这样的话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旅游的单人成本。但是如果那种很低的低价团的话，大家也要小心一点了，一定要检查好，就是仔细的去阅读他的这个旅行各项的合同条款啊等等，不要被带到这个购物陷阱里面去了啊。总而言之呢，现在已经进入暑期的尾声了啊，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们也带孩子选择在这个暑期的尾声出去
1: 旅游
0: 啊，玩这个一个星期，然后回来好好收收心上学这一类的。所以说玩还是要玩的尽兴啊，玩的开心，千万不要被这些旅游陷阱捣乱了你的这个旅游的心情。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想进个垃圾桶嘛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哎，我们都知道啊，这很多的幼儿园要升小学的这个小孩家长都会给他们上一个叫幼小衔接的这个培训班。
1: 没错。
0: 嗯，记者采访中发现呢，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将识字、拼音、写字、算术保证为幼小衔接的必学硬技能。
1: 是的，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记者调查还发现，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了国家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了。
0: 但其实呢，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指导意见，明确了小学要坚持按照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呢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应零基础的新生。
2: 通过采访不难看出，面对幼升小，不少家长呢是深陷焦虑。
3: 那么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当下大家对幼小衔接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
4: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专门针对幼升小开展的摸底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采访中，记者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将识字、拼音、写字、算术包装为幼小衔接的必学硬技能。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5: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4: 记者调查还发现，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
6: 我们拼音单元并不像大家传的讲得很快，一个月就讲完了，大概我们要运用8周吧，包含了一系列的学习的过程，而且不是说学完2个月的拼音就搁置了，在后面课文单元的学习，我们依然要借助拼音带孩子读新生字、读课文，不是为了学拼音而学拼音，而是转化成他一个学习语言文字的一个工具。
7: 就数学而言，新教材它是零起点的孩子编排的，一上的难度就到10以内加减法，所以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8: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0: 提前去上这个一年级的课程，或者是这种教育式的抢跑，

0: 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很多的像你去全部像学校是全部按照这个课程标准去教学的，他肯定刚开始上一年级的小朋友肯定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嘛。幼小衔接这一块呢，其实我也不太了解它里面到底要教一些什么课程，但是我觉得只要咱们能跟得上你们学校的这个课程，那我觉得一定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没错，
0: 看个人家长去怎么去理解这样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去培养这个孩子。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聊了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听成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啊。今天其实我觉得自从下雨过后，雨过天晴的这个天气好像没有之前的就是三伏天中伏呀恶出伏那么的热，
1: 虽然热但是没有那么热啊，
0: 没有太热，像之前出门的时候就感觉一出家门出了空调房一下就进了一个大火炉里面，但是现在感觉好很多，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如果大家吃完晚饭之后呢，那个空气又非常的凉爽，其实可以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出去散散步啊，饭后百步走活到99。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6: 诈骗
7: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
8: 确实，大家平时有收到过一些官方寄来的东西。其实我们平时如果在官方旗舰店买东西的话，都会知道它的包装非常的具有，就是它的 IP 很清晰。比如说抖音官方寄来的呀，它的盒子质量会比较好。

而且呢它上面有一些标志，你一看就是抖音官方，你心想嘛，那肯定官方寄来的东西没错，肯定没错，然后里面又给你送一些小礼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让你去扫码，以为是官方的活动呢，结果依旧是诈骗。所以说现在诈骗分子的这种套路啊层出不穷，他会模仿官方的一些话术，但是你发现之前我有接到的那个诈骗电话，他的口音啊，他的口音就有一点像是那种特别蹩脚的普通话啊，一听就是广式普通话，一听就觉得你这普通话好像是不太那个规范，然后他就跟我说啊，我们这是我刚上岗培训没有几天呢，然后啊，我有的

0: 嗯，你就记得这一点，不要贪小便宜。天上没有、这个、
1: 小巧都是当，对不对？
0: 对，天上没有掉馅饼的这种事情啊，怎么可能一个大奖就直接砸到你头上去了呢？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进行一些反诈方面的宣传，跟大家多说一说这种诈骗案例呀、有助于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分辨哪些是诈骗陷阱啊。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
1: 没错，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发布，提出“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

0: 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55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1: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1: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4: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3: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
4: 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5: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7: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6: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8: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9: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8: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0: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1: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

0: 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2: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3: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凤阳台吴少宇、胡松报道。自2022年9月，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凤阳经开区签署深度合作框架协议，同年11月合作园区正式揭牌以来，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凤阳审计合作园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各项建设不断提速，在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招引和产业培育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宁凤审计合作园区规划面积约8.7平方公里，其中启动区约5平方公里，位于小港产业园；拓展区3平方公里，位于凤阳如意新城东南片以及小港村南部片区。作为凤阳对接长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的核心平台，园区立足区位优势，精准定位主导产业，科学规划产业布局，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供气、路网及绿化环境等配套设施持续完善。凤阳经开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李璇表示，园区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基础设施实现提档升级。目前小港产业园区及道路基础设施一期、二期项目以及综合配套服务一期项目已竣工，园区5纵7横主干路网基本形成。挂牌以来，园区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围绕绿色食品加工、光伏、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全力开展项目招引建设。安徽小港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卫平告诉记者，宁凤产业合作园区为绿色食品产业集聚搭建了广阔平台。2026年，小港盼盼紧扣市场需求，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强化品质管控与供应链保障，深化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全力以赴保定单稳增长提质效，为凤阳食品产业和凤宁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据了解，除了小港盼盼合作园区现有家家乐米业年产2万吨风味真谷米项目，小港高科种业玉盆推一体化项目等5个亿元项目相继投产，正加快形成以绿色食品加工为龙头、智能装备制造为补充的现代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园区已拥有规上工业企业4家，预计2026年产值将突破4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00人，审计合作共建迈出坚实步伐。凤阳经开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李璇表示，目前合作园区正依托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和南京都市圈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等，定期召开工作对接会，深化跨区域协作，同时围绕光电显示、绿色食品等主导产业，动态完善招商路线图和产业链图谱，积极探索管委会加公司运营模式转型，并联合南京高校推动产学研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持续提升园区核心竞争力。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8月1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胡中华组织召开市政府第9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举措，部署推进科技创新等工作。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发展。要聚焦投资端和消费端双向发力，以重大项目攻坚突破年活动为抓手，大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深度谋划一批大项目，特别是六张网领域新项目，系统梳理招商引资在谈项目，找准问题症结，逐个研判调度，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用好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企业折扣平台满减，政府补贴效能叠加释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加快构建具有滁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落实好一揽子化债方案，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抓实抓细基层社会治理，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深入落实省委三个往前赶要求，真抓实干，创新争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科技创新大会部署要求，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锚定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目标，加快打造双圈科创联动之城。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围绕构建八加四加八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创新平台建设、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场景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构建具有滁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强化产学研协同，系统梳理我市与大学、大院、大所合作共建平台的运行机制等情况，破解创新转化卡点堵点，进一步促进创新成果就地产业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天长台胡廷玉报道，8月12日下午，滁州市副市长侯奇杰深入天长部分医疗机构专题调研综合医改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在岔建镇中心卫生院，侯奇杰一行实地查看了会诊转诊副中心、120急救站点、中医馆及两病一体化门诊，详细了解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基层特色科室培育情况。他指出，乡镇卫生院是县域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节点，要立足功能定位，做优做强特色专科，切实发挥好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在市人民医院，侯奇杰看望慰问了一线医务人员，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实地查看了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医供体管理中心、医保核算中心等地，详细了解园区紧密型医供体和建供体建设情况。他强调，市人民医院作为医供体牵头单位，要强化责任担当，发挥龙头带动作用，通过技术帮扶、人才带教、管理输出等有效路径，推动优质资源精准下沉，带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整体跃升。在广陵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侯奇杰走进门诊诊室，与医务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医供体协同发展情况，强调要着力做优公共卫生服务，强化慢性病健康管理，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座谈会上，天长市汇报了综合医改推进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与会人员围绕综合医改、紧密型医供体、建供体建设等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侯奇杰强调，深化医改是事关群众健康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扎实做好经验总结，系统梳理取得的实质性成果，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要前瞻谋划、迭代升级，深刻认识综合医改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意义，主动对标国家最新部署，准确把握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将医改 2.0 版本细化为具体举措，实化为责任清单。要科学把握改革的速度与节奏，主动与上级政策取向同频共振，统筹推进改革各项工作，在稳扎稳打中不断提高改革的实际实效。本台记者楚伟报道。
8月15日，巧遇亭城创想七夕巾帼创意经济周在滁州苏宁广场精彩启幕。活动由市妇联联合团市委、滁州电视台共同主办，市政协副主席邹军等领导参加活动，并为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结聚式、以创新城，汇聚全市千余名女性创业者、非遗手艺人、巾帼新农人、文创设计师集中亮相。市级融合文创展销、创业分享、七夕音乐节、青年联谊、民俗互动五大特色场景，点亮城市烟火气，激活假日新消费，以温柔而强劲的亭城他力量，为全市文旅融合、民生增收、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崭新活力。南桥台沈晨报道。为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夯实基层党员干部思想根基，8月13日滁州市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走进朱龙镇，朱龙镇全体机关干部和部分村两委成员参会。活动特邀滁州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李志忠做专题授课。宣讲中，李志忠副教授紧扣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要义，系统梳理理论脉络，结合乡镇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干部作风建设等实际工作案例，深入浅出解读精神内涵，把理论条文转化为贴合基层实际的实践指引，引导参会人员深刻领会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整场宣讲逻辑清晰，内容详实，针对性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参会干部认真聆听记录，结合自身岗位职责思考交流，进一步理清了工作思路，凝聚了思想共识。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东北风三级，明晨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预计19号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今天我们一起向往青春，热爱青春。第一首歌来自青鸟飞鱼，此生不换。

这首歌也是《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由文正作曲，杨炫宇作词，翟松编曲，青鸟飞鱼所演唱，于2009年6月18号发行，收录于专辑《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原声带当中。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由马雪阳作词作曲。这首歌也是由马雪阳为至上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一开始是用吉他来搭建的民谣，后来之后呢，由制作人改为小舞曲的风格，随后发展了舞蹈部分的可能性。

0: 爱可。
1: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1: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十年》。音乐人陈小霞用两个晚上时间创作出了《十年》。在此之前，陈小霞创作的粤语歌曲是陈小霞先给旋律，然后作词人再根据她的旋律作词。而该曲呢，改变了她平常的创作方式，先是拿到了林夕制作的歌词，然后才开始作曲。

接下来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偷心》。青春是一场相遇错过，青春是一把温馨的钥匙，可以打开满怀热烈的大门。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生活任何美好的享受都赖于一颗澄明的心，唯有内心富有充盈，方能从容抵抗世间的不安与躁动。李宗盛就把他所有的内心都写在了他的歌词里。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宗盛，名字叫做《如果你要离去》，这是一首深情而又哀怨的经典歌曲，李宗盛作词作曲并且原唱，最初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不舍》当中。这首歌也是李宗盛在暂别乐坛时期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他音乐旅程中的情感写照。这首歌曲情感起伏大，从最初的无奈和痛苦，到后来的求留和呼唤，最后又回归到最初的无奈和痛苦。旋律简单而优美，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李宗盛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抒情的词曲，将分手时的伤感和内心的悲伤、无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他的演唱会上，这首歌常常被作为经典曲目出现。这首歌还曾经被张悬、玲珑璇等歌手翻唱，都展现出了不同风格的演绎。

2003年，陶喆发行了一首民谣风格的歌曲《寂寞的季节》，娃娃作词，陶喆作曲编曲，收录在专辑当中。这首歌创作于2003年的上半年，当时陶喆因为音乐创作压力、市场环境和个人生活的困扰而感到了失落和空虚。面对大众只关注唱片销量而忽视创作过程的现状，以及歌手职业带来的种种束缚，陶喆希望通过这首民谣来表达内心的孤独和忧伤。歌曲采用简约的民谣编曲，由曼陀林、苏格兰风琴还有木吉他和人声编织而成，营造出温暖而孤独的听感。陶喆以近乎呢喃的低语式的唱腔将情感层层递进，没有华丽的转音或高亢的爆发，而是通过沙哑的噪音表达无法言语的痛楚。

2005年，万芳推出了一首歌《夜照亮了夜》。万芳以她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也许大家熟悉的还是那首广为传唱的《心不了情》，而这一首《夜照亮了夜》，节奏很是轻快悠扬。本来歌者的声音就很不错，而这首歌曲的演绎更是令人折服。歌曲曾经作为电视剧《风云二》的片尾曲来使用，以夜为意象，探讨爱情中的成长与释怀。伍佰曾于2009年在个人专辑《诗情摇滚》中重新演绎过这首歌曲，也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

0: 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二十四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22年，许嵩和方文山联手创作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纸上雪》，生动演唱出了王维诗中“洒空生向静，激素广庭闲”的心怀。那么这首歌呢，是为央视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原创歌曲首次推出，用音乐描绘诗画交融的雪景，表达对故人的思念。歌曲融合了古典与流行元素，展现了许嵩在创作、演唱以及制作方面的才华。许嵩参与了和声编写、演唱以及混音、母带处理，展现了他全方位的创作能力。
2: 强硬狂出，我提笔却清楚。

2011年，那英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长镜头》，由蔡健雅作曲，并且担任了制作人，收录在她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以其文艺清新的歌词和婉转的旋律著称，融合了都市情感与电影拍摄手法的隐喻，表达的是对失去爱情的回忆与释怀。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那英标志性的拉长唱腔与音色，也融合了蔡健雅鲜明的都会质感编曲风格，被认为是词曲唱均上乘的精品之作。

0: 2005年，李泉推出了歌曲《没有你了》，收录在专辑《划火柴的女孩》中。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描绘的是失去爱人后的思念与心碎，展现了怀念与痛苦交织的复杂情感。歌曲通过眼睛不再有眼神、誓言变成空白等直白的描述，结合对失去爱情后生活细节的描摹，传递出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那歌迷评论说，是一首深情的李泉情歌。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9020202。

0: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2016年，陈洁仪发行专辑《天堂边缘》，有一首歌叫做《忽然的雨》。歌曲展现了音乐制作人的现场感与人性化瑕疵美，悠扬的钢琴声和雨为意象，勾起了听者的往事和回忆。歌词表达的是怀念和留恋，以及期许和向往，展现了安静而富有力量的音乐质感。

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梁文音2024年发行的，叫做《一首遗憾的歌》。梁文音参与了写词，歌曲是以情歌为主线，旋律直观，情感真挚。演唱中他也以最贴近自我的语言语气诠释了关于遗憾、成长和放下的情感体验。他在歌曲中传递的核心理念是，遗憾是人生的句号，所有未如预期的事都可以在这首歌里结束，不带到未来。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晨，多久多久以前的人，射穿月岭，那年那时长路远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一王池大开，走进了死胡同了。清军不断的派人来劝降，你没有出路了，也是明摆着的问题。当地土司王英元既不让路，也不卖给粮食，眼看着是松林河、大渡河河水猛涨，毫无回落之态，到了涨水期了吗？强攻几番都失败了，粮食又被人给劫了，这不是天绝我石达开吗？一王赖天，实际赖他自己，你错过了时机呀。清军派人来劝降，他是坚决不降。没多久，就见清军对岸的悬崖上挂起了大旗，上书4个大字：投诚免死啊，如果归顺就保你们的性命。这一下打动了石达开，兵败垂危之际，身为统帅，石达开这会儿很心疼手下这些兄弟啊。当初自己跟天津的洪秀全闹翻了跑出来了，这些人是愿意跟着自己，信任自己，所以才追随至此啊。如果我一个人死了能换来众弟兄的性命，那也值得呀。石达开打定主意，致书四川总督骆秉章，他给骆秉章写了封信，表示我要是死的话，那么就让我的弟兄们回家务农，若能达成此协议，石达开何惜一死啊。6月11日，人家回信了，可以按石达开所说照办。石达开传令全军剃发，将所有的船还有那个竹筏都击碎打沉，刀矛器械一概都放置一处，等人家清军来接收啊，让太平军的弟兄徒手听候收编。6月13号，石达开带领数名亲信还有5岁的儿子石定忠赶奔清营。 6月16号，石达开在清军夹道挟持下走过桥梁，余部呢也没让过河，合着他这就算被人给抓了俘虏了。到那儿才明白，人清军根本就没有让太平军生还这念头。晚了，骆秉章一声令下，几万名将士惨遭杀害，石达开被押解到了成都。面对四川总督骆秉章，石达开是长揖不拜呀，席地而坐，他不肯屈膝。清军对石达开是恨之入骨，骆秉章心想，好几次我就好悬被这石达开给抓了俘虏，今天你成了我的阶下囚，我岂能饶你？请示北京，朝廷下令将石达开凌迟处死。临行的时候，石达开毫无惧色，是默不吭声，那是一刀刀的剐呀，他没有喊过一声疼，直到鲜血流尽。石达开英勇就义，时年33岁。石达开牺牲了，天王洪秀全怎么样啊？嚯，这天王洪秀全比起石达开来说，这花天酒地的多呀。石达开最后得这儿子，是他的14夫人给生的，这孩子也没能保住性命。那么洪秀全有10几个夫人呢？10几个？洪秀全到底有多少妻子？他自己都数不过来。有人说如若天上之繁星啊，你看这星星点点滴滴的，眨着眼睛，到底有多少星星谁也数不清楚。洪天王的媳妇也差不离这数了。为什么呢？不光是多，更主要是因为缺乏详尽的文献记载。反正天王府和洪秀全在天王府的诸多事情是手下人讳莫如深的，有知道的也不敢说，不知道的瞎猜，那就更不敢说了。当洪秀全坐着龙舟得意洋洋的跟大小妻子们到达安徽的时候，前方是捷报频传呐，那太平军打了胜仗了。洪秀全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建造天王府。这个天王府啊，得分别内外，用通俗的话讲，那就是他的大小妻子不能跟任何外人接触，也不能随便让人提及这些妻子的芳名，天王府女官也不得将后宫的话传出来，否则都要杀头。这就是天王洪秀全颁布的严别男女整肃后宫诏。就这诏书啊，给他一个人是大行方便的。其实出身草莽的这位落地的世子洪秀全，最初啊就一个媳妇儿，第一个妻子姓钟，这本来是一个童养媳，替洪秀全生过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那位长天金，就洪天娇啊，这算是天王的大公主了。通常说的赖皇后就是赖汉英的姐姐赖莲英，那是洪秀全在金田团营的时候从花县接出来的续房妻子。当时赖莲英带着大公主洪天娇和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有长子洪天贵，后来改名叫洪天贵福啊，还有幼子洪天增，不知道今天跟洪秀全团圆吗？没几个月，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军就离开金田，挥师大黄江，驻扎在石头角村呢。洪秀全住进了当地地主陈存云的家，就又有了别的妻子，多少个呀？最少10来个吧。但他在武宣东乡被众人拥戴为天王的时候，那会儿有数字记载，那妻子就已经多达32个了。这全是在军队女营还有严镇乡镇里边选拔出来的美丽女子。咸丰2年底，太平军攻占湖北省城，这是出广西后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物华天宝，百货充盈，让的这位农村来的洪天王是左顾右盼，目眩神迷啊。他就在除夕之晨亲临跃马场，名为讲道理，实际是选女人。那都集合好了，他在那讲讲道理，俩眼一看， 凡是看中的吧，芳龄十八以下的窈窕少女，他一口气选了40多个，也有的说选了60多个，加原先那30多个，100多被开外了。在建都天津后，洪秀

权住进天王府，天王府特别大，是复道凌空，还回曲折呀。天王府不准洪氏父子之外的任何男人出入，那服役的怎么办呢？连太监都没有，里里外外干活的全是女的，这在古今中外也是罕见的呀。此后11年当中，洪秀全仍然热衷选女子做自己的新妻子。这选女人有一大来源是太平军的女营啊。太平天国前期这女营全是军事化编制啊，挑选很容易，一集中一审理就挪进来了，都搬家搬到天王府了，这办事效率很高。因为太平天国奉行严厉的禁欲制度，洪秀全还有诸王他们本身这些高级贵族有足够的女子供他们选择作为妻妾，那么其余的那些将士不够级别的，那就男女分营很严格呀。这些太平天国的高层们一年一度都过生日，这每一次过生日要由各个处女营挑选美女，其中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曾经每年有指标，一人六个，临时的还不算。根据史书记载啊，咸丰4年洪秀全曾有诏旨在安庆地区要选美女，地方守将就赶往各地去搜索民间姑娘，一旦选美成功，洪秀全要大摆礼仪啊，沿路彩船，两旁红色绸缎铺成甬路，然后锣鼓震天，这是迎接新妻子呢。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新占城镇的太平官员仍以为天王陛下物色女人为最重要的差事。相传太平军占苏州后，挑选美女运送往天津，供天王做新妻子，美其名曰叫供女，可想洪秀全生活的腐败。洪天王多妻制，有人还给找缘由，说是根据旧约圣经学来的，他把占有很多女人视为绝对权威的标志，是人云亦云，说什么都有。据天王的儿子右天王说呀，说晚年洪秀全经常召见的有88个媳妇儿，当然这些人统称为妻子，那些流动性大的都不算呢。和洪秀全始终相守的还有那个赖皇后赖莲英，因为洪秀全自称是天王红日，就是他拿自己比作姓洪的太阳，那么自己要是太阳了，那妻子就是月亮，所以他封赖莲英为右正月宫，并用数字编第二号妻子，这个右就是第二个意思，右月正宫是第二颗月亮，头一个月亮不是原先那童养媳吗，那个封号得给他呀。天王在天赋诗里边称宫中最贵两十宫，身着月袍凤袖霜，这两师公他自个儿说的就是排名在头20位的妻子。洪秀全把他占有的女人不分大小先后一概称为妻，不再称妾，那么儿子们呢对他所有的妻子一概称为母后，所不同的就是得加上编号，这大概就是太平天国倡导的妇女平等吧，就都是妻子，没有出身低位的。为了区别，为了方便称呼，自然就出现了编号制度，将这些后宫的妻子们进行顺序编排。右天王说，说我第二个母亲赖氏，你看实际他就这一个母亲，他是赖莲英生的，但是要说呢得说我是第二个母亲赖氏所生，这就是当时的制度。有一次赖皇后跟其他的几个皇后吵起来了，洪秀全一听是右正月宫跟第四号傅月宫打起来了，那都把他们打入冷宫吧，还关了好长时间禁闭呢。洪秀全倒不嫌麻烦，媳妇儿越多越好，这就是昏庸腐败的表现。那么太平天国王府这期间充满了女人，腐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呢。尤其在后期营建的那个各个王府，那就大有赶超比拼的意思，是越来越多呀。咸丰11年9月，

安庆失陷以后，太平军占领安庆是广封诸王啊。前七王府就是那么参加起义的七个王爷，集中在南京城，都在天津。后七王府是星罗棋布在大江上下呀，不光是天津，还有苏州南部、浙江，到底有多少王府简直说不清了。清朝同治三年天津失陷后，据右天王洪天贵说，天津城里就有1000多个王爷。当时洪秀全对本家亲戚全都封王，从广西广东跟出来的也封王，甚至像洪仁发襁褓中的小孩子还没断奶呢也被封王了，称得称呼为千岁。你想这王号还值钱吗？太平天国晚期的王府是鳞次栉比呀，除了十几个有权有势的王爷以外，其他王爷都挤在了天津和天津方圆几百里的土地上，应该说是僧多庙少，以至于镇守一乡一镇的头头也是王，凡是王爷就得讲究住宅府地。天王府还有后期的中王府是最壮丽最奢豪啊。后期诸王的王府最为集中的就是在苏州，跟今天的园林建制有着很大的关联呐。尤其是那中王李秀成，苏州就是他老家呀，他的府地在苏州堪称豪华之最。李秀成和他的主要骨干凭借本地的富庶和能工巧匠高超的技艺，营建了奢侈华丽的中王府。据记载，仅苏州城里自打北街到桃花坞就有10多所王府，李秀成的是最为突出。李秀成在天津明瓦廊那儿有一个王府，后来荣升为真宗军事时候统帅全军，又在府地牛里许快速了营建新府，还打算跟原来的府啊连成一片，而且在苏州另建有中王府，这是他封中王之后的。这是他以4年时间动用军民工匠10000多人修筑的。苏州城陷落的时候，这中王府还没完全盖完呢，但它的富丽堂皇宏伟精致，就连后来阅历颇广攻入苏州的李鸿章也大为罕见呐，一声长叹，中王府琼楼玉宇真如神仙窟也。神仙大概就住这样地儿吧。像李秀成这样有权势的太平天国的领袖通常有很多王府，甚至于每到一处就得先盖王府。世王李世贤在天津城南有世王府，后来坐镇浙西，就在金华又营造了气势雄伟的金华世王府。这个世王府光大厅就能容纳1000多人开会。后来浙西沦陷，他驻队扎军在江苏溧阳，动用几万民工建造王府，一看材料不够怎么办呢？世王李世贤吩咐把原来的官衙还有城内外所有的庙什么祠堂全都拆了，把那木料拿来先挤着我用啊。嘉兴的守将一听说这句话还连忙增加赋税呢，老百姓多苦啊。世王李世贤在封王第二天就勒令嘉兴所属的县镇分别派来砖瓦工程的匠人，而且要拿来工程费，扩大各个领地里的田圈，每20亩增收3000钱。为了修筑七重进的听王府，他们的手啊伸的是相当的长啊，每到一个地方驻军，那个地儿得先盖王府，得花多少民力财力。当时太平天国已经在湘淮军的重重包围圈中危机四伏了，曾国藩的主力湘军是长期围困天津城，湘军水师全都控制了长江水面，李鸿章的淮军也占领了上海，引兵兵进苏南，左面的湘军蚕食全部浙江已成定局。再看看太平天国这些位军事统帅还忙着在那盖王府呢，营造府宅出风头讲排场，这是鲜明的对比啊。

0: 1862年5月，曾国荃在取得了雨花台之后，水师提督彭玉麟也带领水师进泊护城河。此刻长江以北的太平军主力英王陈玉成已经在寿州被人诱捕杀害了，危难之极，只剩下洪秀全还有中王李秀成了。洪秀全急忙调远在上海战场的李秀成回奔天津啊！李秀成带领13个王爷、20万兵力攻打曾国荃的雨花台大营，激战了46天呢。太平军武器精良，多有洋枪洋炮，湘军呢才5万多人，半数又得了传染病，丧失战斗力。按说太平军20万对5万，那是稳操胜券呢。但是李秀成手下的诸位王爷为了保存实力，不愿恋战，而且暮气沉沉，迷恋既得的奢华生活，以致未解城先都撤退了。那么天津城还被困着呢，他们谁也不卖力气，这更是一蹶不振。1863年之后，苏州、无锡相继丢掉，全被清军占领，天津城呢失去了屏障，没有了依靠，此时南京真成为孤城了，被清军围了一个风雨不透，城内缺粮草，城外无救兵。李秀成提出来让城别走，别在这守着了，放弃天津得了。天王问他，那咱们取道何方啊？李秀成献计，放弃天津，取到江西、湖北，兵出中原，另辟他地呀、啊、再图复兴大业。天王洪秀全是坚决反对呀、啊、朕奉上帝圣旨，诛妖救世，何惧之有啊？朕之天兵比水还多，何患无力抵挡清妖啊？这位洪秀全，洪天王这会儿也不知道是清醒还是糊涂，他大概是真拿自己当上帝的儿子了，他真拿耶稣当他大哥了。洪秀全觉得有天地保护，怕什么怕呀，所以拒绝离开天津城。当时要走还赶趟，清军还没有合围呢，若组织力量可以突破，但是洪天王就认准死守天津啊，让城别走他坚决不采纳，使得拯救太平天国唯一的一条道路被他亲自给堵死了。天津城里早就断了粮啊，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见躺倒在地的饿死之人，饥民们日夜聚集在中王府哭诉要粮。李秀成无奈向洪秀全建议，让这些饥民出城自寻生路吧，放在城里只能出乱子，咱也养不起呀。天王只能答应。不到半年，10几万的饥民出得南京城去求生啊，这下南京城都快空了。1864年2月，天津城城东要塞天宝城被清军攻陷，清兵实现了对天津的合围。此时洪秀全号召臣民吃田禄，什么叫田禄啊？就是青草啊。洪秀全大概是打圣经上看到的，看到了耶稣故事，然后他活学活用。洪秀全最后因为什么得病，据他的儿子分析说，父亲平日常吃生冷，自打到南京后以蜈蚣为美味，用油煎食啊，他爱吃油炸蜈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

0: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洪秀全死了，在1864年的7月3号这一天，清军攻陷了天津最后一个要塞地堡城啊，地堡城距离城根儿只有10多丈，虎踞太平门外。曾国荃利用地堡城居高临下的地势，是边发炮轰击，一边挖地道攻城，光炸药就运了好几千斤呢。点着火之后，轰隆隆，天崩地裂的爆炸声，城墙被炸塌了，浓烟还未散尽，清军是蜂拥而入。右天王洪天贵在城楼上看到厮杀的场面，把这个16岁的孩子吓得腿都软了。李秀成由打太平门出来寻找右天王，干嘛？该走了，城守不住了。一见右天王手足无措，然后命人给找了一匹马，这会儿也来不及挑宝马良驹了，给右天王找来一匹烈马。右天王骑在马上，眼看这马都要快栽那儿了，李秀成一着急，把自己那匹强壮的宝马送给了右天王。李秀成带着右天王闯了几处城门，都被人给挡回来了。天已经到了初惊时分了，赶等黑起来之后，他们换上了一身清兵的服装，从太平门被炸开的缺口那块逃了出来，随后跟着一大群文武官员，1000多位吧。城内的太平军浴血奋战，是宁愿自杀自焚也不肯投降敌人呢。清兵呢，借着搜捕逃犯为名，是见人就杀，见物就抢，还到处放火焚烧，大火是7天不灭，繁华的天津城是荡然无存了，化作的是一片残垣断壁、胡不烂啃的瓦砾场，一片颓败景象。1864年7月19号，天津完全陷落。李秀成知道没有时间考虑自家老小的安全，他只顾保护右天王洪天贵，是冲出了重围。这位右天王原名就叫洪天贵，后来洪秀全给他这个名字后边又加了一个福字，全名就叫洪天贵福了，期盼着自己这儿子是既贵又有福啊。博学多能的那位甘芒洪仁甘曾经对别人提过，说这个洪天贵福啊很聪明，刚看完一行书就能够默背出来。有一次自己跟着幼主一块看书，自己刚看完一行，幼主都看了3行了，说明这孩子聪明好学。洪秀全称天王之后，不是立这洪天贵福为幼主了吗？自1860年起，洪秀全就以年方10岁的幼主的名义处理政务，凡是建军、设官、授职、封爵等等，都由幼主下诏施行。右天王在天津最危难的时候，四位登基后第44天都城就

清军占领了。冲出太平门缺口之后，李秀成把部队是一分为二，前队保护洪天贵府挤走，他带领后队是堵截追兵。清军的骑兵追了上来，后队人马大都战死了，李秀成跟右主也被冲散了。李秀成那马不是给了右主了吗？他这匹马是劣等马，赶不上大队，也迷路了，稀里糊涂的随着人溜，他来到了天津东南的方山顶，在一座破庙里边藏身，靠着墙根他是半躺半坐呀。朦朦胧胧中听见有人说话，可把李秀成吓着了，站身就跑啊，随身带的包袱也顾不得拿了。那么谁在那说话呀？上山来的是住在山下的农民，听说天津城已经被攻破了，跑了好些有钱的人，估计这些有钱的人要么冲出去了，要么就在犄角旮旯躲着，咱们那要能把他抓住了就能发财呀。所以这些农民三五成群上山来搜寻。李秀成跑不多远就被追上了，众人让他交出钱财放你生路。赶等仔细这么一相面呢，哟，大伙全跪下了，这不是忠王吗？认出来了，李秀成带着众人一块转回破庙，接着在那儿歇着吧。这本想把这财物给大家分分的，没想到那财物找不着了。李秀成跑的时候没来及拿包，众人追的时候也不知道包在哪，赶等回来的时候包找不着了，被另一波拿走了。李秀成一看没有办法，咱们全没有钱了，大伙一看您是太平军的大人物，为了保证活命，您是不是也把头发剃了呀？咱们留得青山在啊。李秀成还不答应呢，众人一听忠王，官兵沿途设了关卡盘查，您这样肯定逃不过去啊。李秀成想了想，不，我身为天国大臣，国破主亡，若不能逃走，大不了一死而已，剃了头出去之后难以面对天国军队呀。众人一块拉着他的手，拉着袍襟，死死相求，你一定得剃发。最后勉强算剃了头了，这刚剃完头正打算怎么逃走呢，山下的清兵就来了。分李秀成包裹的那些位把清兵引来，抓住了李秀成，押解到了曾国荃的大营。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兄弟啊，一看李秀成被押来了，可把曾国荃乐坏了，都没等把那官衣换齐喽，穿着短衫就来审讯这李秀成了。曾国荃痛恨李秀成啊，为什么恨他？你死守天津，害得我死了多少弟兄啊，湘军死了不少，应该说攻打天津城人家湘军也是损兵折将，所以这曾国荃是大骂李秀成啊，手拿锥子就在李秀成这大腿上猛扎呀。他为了解恨，李秀成被五花大绑也没法反抗啊，血流如注，但是李秀成一点也没有求饶，反而是挺身直立高喝曾国荃，曾九，曾九，曾国荃行九啊，你何必如此呢？你我各服其主，兴灭无常，今天你侥幸得逞就发起疯来了吗？说的曾国荃一想也是这事儿啊，就这样命人先把这李秀成压起来，派人去审问，自己不能问了，怎么一问就想把李秀成杀了，你们去问问他为什么不早降。李秀成告诉审问自己的官员，朋友之意都不可逾，何况我是受了爵位的人呢。审讯官就问他，那你有什么打算呢？两个字，死耳。曾国荃一听，他不想死吗？行，派人特制了一只大木笼啊，把李秀成关押在木笼中，生怕他跑了。七月底，曾国藩闻讯从安庆赶到了南京城，他比这九弟曾国荃有涵养，有心计多了，吩咐把李秀成带上来。当李秀成带着镣铐进来的时候，曾国藩故意多看了半天，把李秀成给看毛了。怎么回事啊？李秀成下意识端详端详自己，就见曾国藩口气怜悯，一声叹息呀，哎，
可惜呀，可惜，你这个人杰没能及早遇上知己，才落得今天这步田地，实在是可惜呀。哟，就这一句话说的李秀成是泪如雨下呀，一改初衷，也不再提什么只求一死了，跪倒承认自己全错了，这算投降了。打这起开始写供词，由打七月底开始写，陆陆续续写了快十天呢，一共写了五六万字。曾国藩每天晚上索取他当天的书写量就去阅读，那就接着第二天续写，曾国藩就续读这份李秀成的自述，没等写完，曾国藩已经听说北京下了诏命，要求借李秀成到北京。在诏书没到达之前，曾国藩权衡利弊啊，到底让李秀成活得到北京，还是在这儿我先把他杀了呢？看李秀成这自述写得够可怕的，多次在自述书中劝曾国藩自立取代亲王室啊，这一旦传扬出去与我不利呀。曾国藩下令没等皇帝那诏旨到呢，先把李秀成给杀了，以此省去诸多麻烦呢。就在1863年冬天，南京城最为紧张的时刻，周边的几个要塞相继失陷，城里粮食紧缺，那位天王洪仁玕干嘛呢？洪仁玕也在发愁。洪秀全临终前天天不是念叨吗？说天兵天将前来解救，这跟说梦话一样，哪来天兵天将？只能跟这兄弟洪仁玕商量，就算是托孤吧。他让洪仁玕肩负起扶持右天王的重担，洪仁玕当时是百感交集，痛哭流涕呀。以军师的身份离开天津城去寻找兵源解围啊，所以天津陷落的时候洪仁玕在外面，他历经丹阳、常州、湖州，可是驻守在外地的各路人马都不听他的命令，他们是拥兵自重，要么借口缺乏粮食不能来援助。洪仁玕苦口劝说，没有人能前往南京勤王，最后洪仁玕只好暂且徘徊在安徽广德一带等候时机。同治三年的六月，太平天国的国都南京，也就是天津城实现了。右天王不是骑着李秀成的马逃出来了吗？他突围到江苏溧水东坝的时候被洪仁玕知道了，洪仁玕立即派队伍从广德走出来迎接他，保护着右天王回到了广德。不久又由湖州守将黄文金迎入了湖州。当时湖州有来自江浙太平军一共20多万呢，在江西呢还有侍王李世贤将近30万人马。洪仁玕跟黄文金那么一商量，决定放弃湖州，西进江西，和侍王李世贤重整基业，合兵一处。同年八月，洪仁玕跟黄文金保护着右天王就寻路往西行进，沿途遭到敌人的前堵后追啊。九月黄文金病重而亡，部队遭受挫折，有的战死，有的逃散，也有的叛变。本来是20万人马，等进入江西的时候连10000人都没剩下来，是士气低落呀，而且还经常发生内讧。有一次军中的广东籍跟两湖籍人争夺战马，洪仁玕前来调停都不能生效，可想这矛盾多冲突吧。十月初到达了江西石城杨家牌，就剩几千人了，经过日夜奔波是疲劳不堪，就此安扎过夜吧。当天晚上清军翻山偷袭呀，太平军惊慌失措，是全部溃败。洪仁玕跟右天王洪天贵福做了清军的俘虏。洪仁玕被抓之后在敌军大营做陈述，他很快被押送到了南昌城啊。
江西巡抚沈葆桢是亲自提审呢、做了笔录，还写了笔供。这份笔供以第一人称写的，笔供记录了太平天国的兴衰，抒发了洪仁玕对太平天国曾经的理想以及对洪天王的敬佩，表达了自己的理念和心态。沈葆桢为了核对南京的李秀成所做的供词的正确性，还让洪仁玕看了看曾国藩搬印的李秀成口供。洪仁玕看完李秀成的自述之后做了批驳呀，指出李秀成过多指责天王洪秀全跟他的家族，说明李秀成私心太重，是洪秀全用人不当啊。在牢笼里，洪仁玕是深感愧疚，他想到当他被抓前夜宿杨家牌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疏忽啊。当时右天王曾经说官兵今天夜里会来打仗，一个十六七的孩子给他提醒，他认为官兵追不到这儿，没想到半夜里清军就翻过山来，以至于全军覆没呀。现在后悔也没用了，洪仁玕早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他在供词中说要学当年的文天祥，欲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我一读到文天祥那首诗啊，我就感叹而泪流。洪仁玕终于被送上刑场，在就义前写一首绝命诗，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天国虽轻灭，他日必复生啊。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终于落下了帷幕，剩下的将领还有那些分散的部队形成了对清王朝打击的另一股力量，捻军呐、捻军战略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口号，就是要在奔跑中打垮清妖。他们采取的是打运动战，大踏步的退却，趁敌人不备突然杀回马枪，也有人管这叫打圈圈战，退出来再兜回来，有时候在一个地区打转转，趁着对手疲惫他们忽然围攻，如果对手过于强大，那就忽然撤退，是化整为零啊。此时奉命攻打捻军的是著名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虽然说装备精良，但是也没少了吃捻军的亏啊，弄得军心沮丧，事无斗志，在追赶捻军的过程中是胖的变瘦，瘦的拖死，活活累的。僧格林沁连吃败仗，他就在纳闷，怎么就找不着捻军的主力呢？这捻军算摸透了僧格林沁的用意了，有意跑在他前头几十里引诱他追赶。僧格林沁率军是拼命紧追，命令将士们把几天用的干粮背在身上，行军中是边走边吃，他自己是快马加鞭呢。因为拉马那缰绳时间长，手都麻了，他只能用布带绑住胳膊，连结在肩膀上驾驭坐骑，那手拽不过来了。有时候实在累大劲儿了，下马喝两杯酒提提神，是接着再追。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追到了山东菏泽，听说捻军主力就在城西的高楼寨屯扎，他高兴极了，命令曹州知府立即准备好500头肥猪、500头肥羊，打算歼灭捻军主力，归来后是犒赏三军呢、好好吃这么一顿。这个骄横的科尔沁亲王哪里曾料到，捻军就在这高楼寨布下的是天罗地网，就等着他送上门了。第二天凌晨，僧格林沁跟他的6000骑兵、24000步兵，其中还有总兵陈国瑞带领的500海尔军，这什么叫海尔军呢？就是全副的来福枪配备，如同黑云摧城向高楼寨杀来。所谓红海尔军，那指的是装备精良、英勇善战的生力军呢。捻军在高楼寨南面的谢元吉小村是枕戈待战，一看敌军杀到了，人家故意装作打不

0: 过且战且退。一个时辰之后，僧格林沁的部队步步深入，进抵高楼寨。这高楼寨是一个大村庄，敢等进入高楼寨包围圈之后，从打村庄里边杀出三彪人马，中间是步兵，左边是人化帮的蓝旗，右边是张宗宇的黄旗队。僧格林沁急忙分三路迎战，但是因为两军紧靠，骑兵冲阵毫无威力，洋枪洋炮因为距离太近也难以施展。这时候埋伏在村外外堤柳林深处成千上万的捻军将士从后面抄过来，僧格林沁军队很快就被打了一个落花流水，他的骑兵几乎是全部丧尽。僧格林沁整顿失散的人马，在一个小堤坝的后面负隅顽抗，捻军还债筑垒是遍凿长壕，在密密的柳林里埋伏着是最精锐的蓝旗马队。当天夜里三更天，僧格林沁趁着茫茫夜色，凭借着装备精良的500红孩儿洋枪队的火力，冲过了长长的战壕，他想突围。等他靠近柳林的时候，埋伏着蓝旗马队是一跃而起呀。蓝旗马队多以长矛为兵器，这种兵器当地管叫苗杆呢，是用一丈几尺粗细均匀的青竹，在竹子顶头安装利刃，就这么长的利刃，你想想有点丈八蛇矛那劲头。500红孩儿遇到他就跟那竹竿挑青蛙一样，只要是扎到肚子上没一个能活的，挑起来啪就摔地上了。捻军这一战大获全胜，最后检点战果，看看杀了多少当官的，俘虏多少当兵的。结果他们一查，光清军将官的顶戴花翎就装了几十筐啊，其中有内阁学士全顺的双眼花翎，总兵官何建鳌的单眼花翎，但就是没有亲王僧格林沁的三眼花翎。当时手下几员大将很焦急啊，僧格林沁哪儿去了？这时候有一个童子兵挑着一顶三眼花翎奔到近前，这小战士也就13、14岁，你打哪找来的呀？他这么一说，大伙才明白，当天晚上这13、14的小战士随军冲杀，看见有一个当官的要在战马上掉下来了，踉踉跄跄躲进麦子地。这小战士跟在后面，趁那官员不备，用刀把他给戳死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官员，就把这当官的帽子拿回来了。大伙一看，戴这种高贵帽子的只有亲王，而在这一次追击的清军之中，唯有僧格林沁能戴这种级别的帽子，说明僧格林沁死了。这一仗捻军威名大胜啊，缴获了5000多匹宝马，自己的队伍壮大了，清王朝的亲王都死了，老百姓把这捻军都传神了，说上一次看捻军马队奔驰有20里，这队伍都没有断溜啊。捻军像一条巨蟒一样穿插在中原大地，清王室也是拿他没办法，只能继续调集兵力随后追杀呀。就在洋人入侵太平天国起义，捻军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的过程中，这来自内部跟外部的双重压力，使得清王室中那些有远见的大臣们深深地认识到必须改进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学习洋人的先进科技，以此改换头脑，改变意识，富国强民，方能摆脱困境。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
4: 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清王朝的有志之士们认识到了学习洋务的重要性，尤其要在思想观念上向西洋人学习。这就不能不提到一份报纸《上海新报》。《上海新报》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份汉文报纸，始创于咸丰11年十月，由英商自林洋行行主达伦创办。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面对的是外国殖民者来掠夺原料、扩大市场的魔爪，尤其在长江中下游，这些外国殖民者为了跟很多不识英文的中国官商打交道，必须拥有报纸这种舆论工具，原有的英文版的《自林西报》就不适应时代需要了，所以在十里洋场创办了《上海新报》，由美国传教士华美德、林乐之跟英国牧师富兰雅先后担任主编。应该说，这份报纸是为了殖民地商业贸易而服务的，不带有丝毫的宗教色彩。上海新报在创办期间，正赶上太平天国进军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这对开埠20年的冒险家乐园那是一个威胁呀。殖民主义者高呼，叛军继续不断地骚扰上海四周的乡村，严重地干涉了我们的商业。中国的买办们也说，上海的各国商行一开始挺发达，后来因为这些逆乱骚扰四周，所以账不能收，好些人都亏了本啊。正是因为太平军的几次进攻上海，以及在上海周边的长期活动，使得在长江中下游的航运也受到了影响。1862年，太平军谭绍光的部队两次猛扑上海，盘桓在吴淞江两岸。3个月间，原定每周开往九江、汉口等地的10来艘商轮只剩下3只了，也不能按期起航。这引起了殖民地商业的萧条。上海新报还经常刊登清朝地方官吏的告示，扬言会办房角中外一家，各以合舟共济，迅速扫清贼患，不得轻压，以伤和气啊。种种上海新报这些历史记录，反映了当时上海的清朝官员、民众生活的情况，以及官府衙门的政情。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新报组织并鼓动商人和传教士们从太平天国区域内提供各类情报，每天都设专栏或者是近千字的篇幅报道附近城乡、苏州以及天津等地的传闻，以便掌握信息，做好周边的采购跟供销啊。应该说，上海新报最大的特色就是商业贸易，每周它刊出一期， 每期从5-6千字到10000字是逐步扩。

0: 扩大，主要就是广告栏目，有土地房产的买卖跟租赁，商品的运输和拍卖，洋行的设置和经营，航船的日程安排表，以及银元跟鸦片的比值等等。也有广告为洋场淑女寻找宠物，拍卖小白老鼠，什么样都有啊。在同治七年二月初一，又增加了介绍火车，介绍很多家用器具的机器说明。从上海新报可以看出，在十里洋场外国洋行风起是这样一番记录。据该报1862年七八月所刊的洋行名称一共是68家呀，新开张的还没算呢。初期洋行最能牟利的是搞房地产买卖抵押的。现在最早一份上海新报是1862年6月24日的，共列有20多家洋行，其中光搞产业地产拍卖的就有五六家之多呀。洋行的另一经营是开辟内河交通和船舶租卖事宜。上海新报以头版通栏刊登船舶开始的时间表，根据该报1862年6月份的透露，上海有36家洋行拥有商队和货轮，还配备新型枪炮的兵船，定期往来于九江、汉口、宁波、厦门、牛庄、汕头、天津和香港，并且远涉英国、美国、日本、印度和俄国。外国船只以上海为基地炫耀于中国水域啊。长江航运的开辟为外国殖民者积累了大量财富，来深往汉每往返一次所收的费用利润极高啊。围绕着航运，中国内地的资源和特产，比如说生漆、茶、蜡、矿砂纷纷出口，伦敦、巴黎、舶来的金花布、羊绒布以及手风琴、十斤饼干、糖果也充斥着上海滩。大米每担的市价为2.8两到3两啊，白糖每担为7两白银，而洋烟也就是鸦片，当时叫洋药啊，每箱高达510两银子。上海新报经常为外国租界当局、工部局、筹防公所去传言发令，经常刊载租界当局的命令布告。在同治四年，因刊载商情销路日增，所以由周报改为双日刊。1872年在4月30号这一天，申报创刊了。就在这一年年底，上海新报这份第一份的汉文报纸在出版了836期之后宣告停刊的。尽管它的初衷是为外国殖民者的商务服务的，但是因为它是汉文的，促进商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信息，也融入了西洋人与众不同的观点，使得国人大开眼界。咸丰11年8月，湘军攻占了安庆，当时的恭亲王奕欣就提出来要购买外洋的船跟大炮。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立即响应，而且曾国藩还主张要自己也能够造船造炮，光买还不行，太费钱呢。攻占安庆之后，曾国藩率先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呀，这是中国第一。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了。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

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

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凤阳省际合作园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各项建设不断提速，在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招引和产业培育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徽 b a 第11轮赛事，滁州队88-81力克宣城队，取得主场5连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凤阳台吴少宇、胡松报道。自2022年9月，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凤阳经开区签署深度合作框架协议，同年11月合作园区正式揭牌以来，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凤阳省际合作园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各项建设不断提速，在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招引和产业培育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宁凤省际合作园区规划面积约8.7平方公里，其中启动区约5平方公里，位于小港产业园；拓展区3平方公里，位于凤阳如意新城东南片以及小港村南部片区。作为凤阳对接长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的核心平台，园区立足区位优势，精准定位主导产业，科学规划产业布局，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供气、路网及绿化环境等配套设施持续完善。凤阳经开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李璇表示，园区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基础设施实现提档升级。目前小港产业园区及道路基础设施一期、二期项目以及综合配套服务一期项目已竣工，园区5纵7横主干路网基本形成。挂牌以来，园区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围绕绿色食品加工、光伏、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全力开展项目招引建设。安徽小港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卫平告诉记者，宁凤产业合作园区为绿色食品产业集聚搭建了广阔平台。2026年，小港盼盼紧扣市场需求，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强化品质管控与供应链保障，深化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全力以赴保定单稳增长提质效，为凤阳食品产业和凤宁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据了解，除了小港盼盼合作园区现有家家乐米业年产20000吨风味真谷米项目，小港高科种业育盆推一体化项目等5亿元项目相继投产，正加快形成以绿色食品加工为龙头、智能装备制造为补充的现代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园区已拥有规上工业企业4家，预计2026年产值将突破4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00人，省际合作共建迈出坚实步伐。凤阳经开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李璇表示，目前合作园区正依托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和南京都市圈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等，定期召开工作对接会，深化跨区域协作，同时围绕光电显示、绿色食品等主导产业，动态完善招商路线图和产业链图谱，积极探索管委会加公司运营模式转型，并联合南京高校推动产学研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持续提升园区核心竞争力。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8月1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举措，部署推进科技创新等工作。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发展。要聚焦投资端和消费端双向发力，以重大项目攻坚突破年活动为抓手，大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深度谋划一批大项目，特别是六张网领域新项目，系统梳理招商引资在谈项目，找准问题症结，逐个研判调度，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用好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企业折扣平台满减，

政府补贴效能叠加释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加快构建具有滁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首牢安全发展底线，落实好一揽子化债方案，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抓实抓细基层社会治理，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深入落实省委三个往前赶要求，真抓实干，创新争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科技创新大会部署要求，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锚定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目标，加快打造双圈科创联动之城。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围绕构建八加四加八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创新平台建设、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场景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构建具有滁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强化产学研协同，系统梳理我市与大学、大院、大所合作共建平台的运行机制等情况，破解创新转化卡点堵点，进一步促进创新成果就地产业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天长台胡廷玉报道，8月12日下午，滁州市副市长侯奇杰深入天长部分医疗机构专题调研综合医改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在岔建镇中心卫生院，侯奇杰一行实地查看了会诊转诊服务中心、120急救站点、中医馆及两病一体化门诊，详细了解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基层特色科室培育情况。他指出，乡镇卫生院是县域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节点，要立足功能定位，做优做强特色专科，切实发挥好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在市人民医院，侯奇杰看望慰问了一线医务人员，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实地查看了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医供体管理中心、医保核算中心等地，详细了解园区紧密型医供体和建供体建设情况。他强调，市人民医院作为医供体牵头单位，要强化责任担当，发挥龙头带动作用，通过技术帮扶、人才带教、管理输出等有效路径，推动优质资源精准下沉，带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整体跃升。在广陵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侯奇杰走进门诊诊室，与医务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医供体协同发展情况，强调要着力做优公共卫生服务，强化慢性病健康管理，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座谈会上，天长市汇报了综合医改推进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与会人员围绕综合医改、紧密型医供体、建供体建设等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侯奇杰强调，深化医改是事关群众健康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扎实做好经验总结，系统梳理取得的实质性成果，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要前瞻谋划、迭代升级，深刻认识综合医改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意义，主动对标国家最新部署，准确把握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将医改 2.0 版本细化为具体举措，实化为责任清单。要科学把握改革的速度与节奏，主动与上级政策取向同频共振，统筹推进改革各项工作，在稳扎稳打中不断提高改革的实际实效。本台记者楚伟报道，8月15日巧遇亭城创想七夕巾帼创意经济周在滁州苏宁广场精彩启幕。活动由市妇联联合团市委、滁州电视台共同主办，市政协副主席邹军等领导参加活动，并为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结聚式、以创新城，汇聚全市千余名女性创业者、非遗手艺人、巾帼新农人、文创设计师集中亮相。市级融合文创展销、创业分享、七夕音乐节、青年联谊、民俗互动五大特色场景，点亮城市烟火气，激活假日新消费，以温柔而强劲的亭城他力量，为全市文旅融合、民生增收、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崭新活力。南桥台省城报道，
为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夯实基层党员干部思想根基，八月十三日，滁州市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走进朱龙镇，朱龙镇全体机关干部和部分村两委成员参会。活动特邀滁州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李志忠做专题授课。宣讲中，李志忠副教授紧扣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要义，系统梳理理论脉络，结合乡镇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干部作风建设等实际工作案例，深入浅出解读精神内涵，把理论条文转化为贴合基层实际的实践指引，引导参会人员深刻领会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整场宣讲逻辑清晰，内容详实，针对性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参会干部认真聆听记录，结合自身岗位职责思考交流，进一步理清了工作思路，凝聚了思想共识。本台记者孔德兴报道。八月十五日晚，滁州体育馆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挥别常规赛第十一轮焦点战再次打响。坐镇主场的滁州队迎战前来挑战的宣城队，经过四节鏖战，最终以88-81战胜对手，豪取主场五连胜，延续了本赛季主场不败的骄人战绩。比赛一开始，滁州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内外线多点开花，建立了比分优势。比赛进行到第二节中段，滁州队一度将分差扩大至近20分，最终半场战罢，滁州队以48-35手握13分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宣城队及时调整战术，不断缩小分差，比赛进入到最后时刻，分差一度迫近至仅4分。关键时刻，滁州队稳住阵脚，凭借队员出色的个人能力，顶住对手猛烈追分压力，牢牢守住主场优势，最终以88-81战胜对手。全场比赛，滁州队共有5名球员得分上双，其中王后源砍下全场最高30分，助力球队拿下本场关键胜利。明光台周明娟、赵杰报道。八月十三日晚，由明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2026年夏夜纳闲乐业明光矩阵夜市招聘会在正源广场成功举办。招聘会聚焦人才和岗位精准匹配，汇聚了龙立德、睿智电子等22家企业和商户，面向求职群体释放172个就业岗位，覆盖电子设备制造、隔音材料制造、服装制造等行业。活动现场吸引了众多求职者投递简历，当场达成就业意向35人。现场同步明光公共就业服务抖音账号开展直播带岗，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招聘模式。求职者可通过抖音官方账号、安徽公共招聘网滁州站、临工集市求职小程序、官方求职微信群多渠道查阅岗位资讯。此次招聘会有效集聚本土人才，凝聚发展合力，持续为明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东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预计明天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
3: 防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
4: 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
5: 我是向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滁州市住建局做客，在介绍嘉宾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8月4号南桥区政府上线之后对几个问题的认真回复。在此我们对南桥

续的回复啊，表示感谢。因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我们才读这个回复？事情有几个问题，历史的跨度时间比较长，回复的呢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详尽。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全部读完，我们回顾大家三个问题。第一个呢是朱女士啊，她反映的问题呢是失机症。

0: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那么经过南桥区政府仔细了解情况，最后呢是沙河镇将督促草王村依法将石运田违规取得的一人份承包田全额返还给苏应海，同步更正土地确权登记簿以及这个权属的证书。第三个呢是刘先生反映啊，想到外地就医做手术，但是费用很高，咨询能否申请大病救助和资金的帮扶。来电人刘先生，他是社计镇的人，肢体二级残疾，单身没有子女，现在呢是南桥区分散特困的供养人员，月保障金额是1306.48元，因腿部疾病需要手术，那么自述呢除了本地医生告知省内是无法医治，准备赴北京做骨头置换手术，担心治疗费用啊高，没办法承担。我们来看一下南桥区的办理情况。因为刘先生已经是特困的供养人员，享受医疗救助的政策，规范办理转诊转院手续后，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就医，可一站式结算医疗救助的费用，不需要线下申请。同时呢，去民政局将此户相关情况转到市级政民政办关注协助后啊，启动临时救助程序。区人社局、区民政局已告知刘先生相关的政策和术后救助申请的渠道。我们对南桥区政府这个详尽的回复啊表示感谢，大大点赞。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住建局做客，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玉友，朱局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0: 欢迎您。滁州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副科长姚继超，姚科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您。滁州市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支部书记叶永军，叶书记你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三位的到来。我们知道住建部门是面多事业多，管理的范围很广，但是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一聊物业。物业的服务是关系到千家万户，连接着社会民心。咱们滁州市今年以来住建局在物业管理工作这一块也是多次开会啊，多次做出了一些政策和部署，也是让老百姓能够真真切切看到物业公司、物业企业和居民之间和业主之间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变化，特别的暖人心。那么想请问一下朱局长，在这做这些背后工作背后啊，我们到底付出了哪些，想请您和我们广大市民来简单的谈一谈。
1: 好的，正如主持人刚才说的，物业工作确实很繁杂。有人开玩笑说吧，大到天文地理，小到鸡毛蒜皮，每一件事情看起来不大，但是都事关业主的切身利益。
0: 是的，
1: 每一项都有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我们的眼中呢，群众利益无小事，业主的每一个诉求我们都会当着大事来抓。今年以来我们在物业管理方面主要做了五个方面工作，一是抓实问题排查，落实整改闭环管理，聚焦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支架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公用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其他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服务问题六个方面，全面开展问题排查整改。截至目前，全市共排查专业化物业服务小区909个，覆盖率100%。
0: 正好，那么朱局长，我们稍作打断一下，来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
4: 你好，我这边是南都华府小区的，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这个小区怎么加装电梯的呀？向哪个部门进行申请？
0: 南都华府这个小区要加装电梯，向哪一个部门申请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
1: 这个问题请我们物业科长姚杰同志。
0: 好，姚科长，哎。
2: 你好，听众朋友，那个，
4: 你好，
2: 我来把就是我们今年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吧，给你介绍一下。

0: 我们今年呢，这个超长接驳站呢，支持我们老旧小区加上电梯，它的支持范围呢是城市或者是县城依法依规建设的，然后居民意见要一致的这个既有小区，它是四层及以上的这个无电梯的这个楼栋加装电梯，它那个支持的标准呢是按照我们住宅层数分档实施差异化补贴，四到六层呢是每台补助25万元，七层及以上呢是每台补助30万元，这个是优先支持我们采取平层入户的一种方式，加装电梯的项目。申请项目呢应该满足以下五个条件，一个是呢一个已经开展加装电梯可行性评估论证的，同时要制定了电梯实施方案，并经过联合审查，确保我们这个建筑安全和电梯设备的使用安全。第二个呢是居民就加装电梯和实施方案出资比例，包括后期的管理维护方案等共同决策事项，已经依法依规表决同意的。第三个呢是已经签订加装电梯合同。第五个呢是要今年2026年1月1日以来办理加装电梯施工许可的。第五个呢是就是已经建立了多部门统筹加装电梯协调机制，并且明确部门责任的分工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一个相关政策。
1: 好的，这位朋友，刚才姚科长说的还挺详细的，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继续咨询？
2: 好的，没有了。好的，好。谢谢。
1: 好的啊，的确，那么对曾经的一些多层楼房啊，很多的住户随着年龄的增长，都希望加装电梯。想跟姚科长再深一步聊一下，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多层的这个楼房都可以加装呢？也不见得。
0: 可能要取得一些相关的，因为有的楼层对吧，它安全性不一定能达到。
1: 哦，比如说像这个砖混啦，或者说那种老式的，
0: 对，
1: 更老一点的，
0: 对，
1: 不能够。哦，好的，好，您好，我们继续再来接进一路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说。
3: 你好，刚才我听了这个关于这个姚科长讲到这个老旧电梯加装那些事情，我想问一下这个朱局长，这个。今年以来啊，我觉得这个住建部门在物业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工作是我们能够看得见、听得到的，有些工作却是部门可能默默在做，但是呢，我们不一定知情。首先也感谢这个住建部门啊，为我们广大物业工作者的辛勤付出。我想再请这个姚科长谈一些专业的问题。比如说这个3月1日新修订的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看来这位朋友应该是从事物业这一块的。好，姚科长，您有没有什么话？
0: 这个我们最新修订的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呢，是今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这个新规落地啊，有助于我们维护我们全省的这个物业管理的秩序，保障业主合法权益。同时呢，也推动我们物业行业的一个健康发展。为了推动形成良好的一个社会治理格局，我们今年这个条例呢，细化了业主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呢，明确了这个业主选举这个业主委员会成员，并且享受这个选举权等权利，以及履行其承担的房屋使用安全职责，配合执行这个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措施等义务。同时呢，针对这个业主大会召开栏啊、表决栏的问题呢，也是丰富了业主大会的会议形式和表决的一种方式。明确了业主大会可以采取集体讨论的形式，也可以采取书面或者是数据电文征求意见的形式。同时为了满足提升我们物业服务质量呢，条例呢也明确了物业服务企业可以为业主提供助老、维修这个等个性化的一些物业服务，将个性化物业服务的内容啊、收费标准等事项进行了公示。按照自愿的原则与业主另行约定，同时呢，建立这个物业服务信息公开机制，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报告或者公示这个物业服务内容和质量的要求等信息。同时呢，条例还针对这个物业服务质量监管也做出了一些制度性的规定，比如说这个物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些监督管理，要定期的对其这个物业服务质量进行一个考核，同时呢要向社会公开考核结果，

0: 我们现在正在推的每个季度的这个服务质量的一个公开公示，
1: 嗯，
0: 包括我们红黑榜都在这个推进，
1: 嗯
0: 嗯，同时呢这个也要属地呢要推进这个建立物业服务质量的一个评估机制，同时对这个物业协会呢可以制定一些物业服务规范和等级标准，配合主管部门建立健全信用管理的一些档案。
1: 嗯，好，这位听众，刚才姚科长对物业企业这一块3月1号出台的政策解读的还是挺详细的，您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的？
2: 可以，也感谢住建部门，他们对，就是希望能不能以后给这个物业企业多一些宣传。
1: 嗯，
2: 对，一方面一些宣传。
1: 好的，那么我们电话先到这里，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的确，那么说到物业，在这个小区，在这随着这10-20年越来越多，物业是跟业主完全是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这里面呢也有很多微妙的这个关系，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还是希望业主首先物业能够更好的配合业主把这个小区治理好，同时呢业主也能够把这个物业费啊能够早早的去缴纳。那么我想请朱局长继续请您和我们来聊一聊住建部门在物业管理方面所做的这个几块大方面的工作。
3: 好，这个刚才我前面一部分也讲了我们一部分的工作，下面我接着把我们今年这个上半年的推进工作再给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简要的这个介绍。
1: 嗯，
3: 我们今年的这个整治了909个小区，我们覆盖率是100%，共排查出我们这个问题呢是4126个，完成了我们整改是4096个，我们整改率呢是99.3%，我们通报了物业企业38家，行政处罚27家，我们移交线索呢4条，分2批次公布了16个典型案例，组织人员对出售程序53个维修资金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开展暗访，
1: 嗯，
3: 发现问题13个，已完成整改11个，加大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利行为查处力度，共发现物业服务企业侵占的公共收益的问题4个，涉及金额呢4.36万元，已全部返还公共收益专用账户。
1: 嗯，
3: 我们争取到的20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更新老旧电梯81部，共资金1230万元，争取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加装电梯20部，得到中央资金的505万元。
1: 嗯，
3: 第二个是紧邻重点项目8项开展攻坚行动，今年以来我市项区确定了11个挂牌督办小区，40个省级重点攻坚小区，采取了一小区一方案，8项攻坚存在的短板、弱项和突出问题，重点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集中整治工作。在出城呢，选取了120个住宅小区，开展物业服务专项整治攻坚行动，紧盯业主自治组织建设、物业企业管理、物业收费管理等问题开展攻坚行动，建立了纪委建委督导、住建部门指导、属地主体落实、社区一线推进的4级联动攻坚体系，市纪委建委机关组建了2个专项督导组，市住建局呢组织了4个专项指导组，常态化下沉一线，现场办公，面对面指导整改，实打实压实责任。截止目前，已完成业委会组建24个，换届21个，成员结构优化41个，内有23个小区将于本月20日前完成组建、换届和业委会成员的优化工作。攻坚小区业委会组建由行动前的66.7%上升到97.5%。南崖区、南桥区针对4家物业服务企业履约不到位的物业服务企业，正在推进清退工作。第三是邻居投放合力，构建齐刷共管的格局。今年以来，市直各相关单位根据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和职责分工，认真履职尽责，形成了齐刷共管局面。市纪委建委机关常态化持续高位推进攻坚行动，组建2个督导组，渗入4个城区，开展了攻坚行动督导工作，保障攻坚行动高效推进。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巡回法庭进小区的工作，在南崖区、书香门第等 小区和南郊区龙溪状元开展示范审判、沉浸式普法，让司法审判现场变为法治教育课堂。
1: 嗯，这个正好。那么朱局长，我们稍作打断一下，来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
4: 我想问一下，可能问维修租赁的事情。
1: 嗯。
4: 我们家房子就是，拿房住进去也好几年了，然后就现在就出现屋顶还有外墙漏水。
1: 嗯。
4: 然后物业就不帮我们修，我们想知道能不能用维修资金啊？
1: 好，这一块我们请哪位嘉宾？
3: 请我们这个维修资金书记叶书记来回答。
1: 好，咱们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支部书记叶永军，叶书记，叶书记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5: 好，这位听友啊，就是使用这个申请维修资金啊，其实它是并不复杂的，就是我用通俗易懂的讲给大家捋一捋，不光是给你听，给大家给所有的听众都可以听一下。
1: 嗯，正好。
5: 第一步呢，就是要申请啊，辖区物业主管部门，就是各区建设局啊、住建局勘察现场后，
1: 嗯，
5: 由这个业委会或者是物业或者相关业主，
1: 嗯，
5: 拿出维修方案和预算，嗯，并在这个小区这个就公示栏进行公示，
1: 嗯，
5: 同时就征求相关业主的意见，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业主表决通过后，向辖区物业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就开始施工了。第三步就是完工验收，公示相关资料，就是申请拨付资金。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应急维修的问题。
1: 嗯，
5: 就像电梯啊、消防啊，就直接是涉及这个公共安全，还有外墙脱落这些隐形的这些紧急情况，可以走这个应急程序。就是流程上和基本一致，就是免去了表决，就是加速了快速维修，优先保障居民居住出行的安全，啊，谢谢。
1: 好，
4: 我确认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家如果说外墙和屋顶漏水的话，就可以不让楼上邻居签字了？
5: 不，这个要看什么情况，就是你如果是纳入到应急维修的话，是可以不需要签字的。
4: 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应急呢？就是外墙还有屋顶漏水。
5: 刚才这个第一步嘛，就是辖区主管部门首先要到现场去，现场后有业主委员会啊、物业啊相关业主当场决定是不是属于应急维修的范围之类。
4: 那我就是要先要找区里面是吧？
5: 对对对对，先找业委会，然后到区里面勘察现场。
1: 嗯，
4: 我们小区没有业委会。
5: 物管会可以，然后委托你，由你委托这个物业企业也可以。
1: 哦，委托物业公司也行。
5: 对对 对, 对，
1: 嗯。
4: 明白了，明白了。
1: 这位女士，
4: 领导解释的非常清楚，明白了。
1: 好的，那么电话到这里好不好？
4: 好，谢谢。
1: 好的，感谢叶书记，也让我们更多的人啊，可能是很多朋友的确对这个维修基金这一块不是很清楚，刚才叶书记说的非常详细。好，我们请朱局长继续和我们来介绍咱们市住建局在物业工作这一块所做的一些事情。
3: 好的，这个我前面讲到了，我们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开展了巡回法庭及小区工作，在我们南郊区水巷蒙地小区和南郊区龙溪状元开展了这个示范审判、沉浸式普法，让司法审判呢现场变为这个法治教育课堂，啊，我们市发改委呢积极推进了促成普通住宅小区前期物业共工服务费标准调整工作，目前呢已完成这个方案制定和会上研讨。我们市公安局呢推送种植中心前段调解化解物业矛盾六起，通过了矛盾纠纷通报函推送至社区共253件。市城管局常态化会同住建、公安、消防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进小区，处理违章建设5104平方米。毁绿种菜1150平方米，对一家擅自撤离物业企业已处罚90000元罚款。市市场监管局累计检查物业服务单位45家，发现物业价格公示等问题，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83处，下达检查指令书8份，责令整改通知书2份。市消防救援局累计排查住宅小区68个，督促整改火灾隐患57处，依法下令责令整改通知书19封。
1: 嗯，朱局长，我们打断一下，继续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喂。
6: 你好。
1: 你好，请说。
6: 是那个，我想问一下，
4: 就是这个房子维修啊，有哪些东西能用维修资金，哪些东西不能用？
1: 嗯，
4: 我们家前阵子那个厨房坏了，

0: 漏水，我找物业过来修，然后物业讲这个东西违约资金不能用，要我自费。
1: 哦，你家的厨房。
0: 对。
1: 嗯，好，这个问题叶书记您怎么看？
2: 好，这位听友啊，这个维修资金呢它有专门的用途，维修资金所谓就是房屋的养老金嘛，它主要的用途其实很简单，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维修资金只修公共部位，不修私人家里，只修过保期的损坏，不修质保类的这个问题。房子一般过了保修期后，小区的公共部位啊，还设施设备啊，屋顶啊，外墙啊，楼梯间啊，电梯啊，都有可能都可以使用这个，但是也有不能用的，就是第一刚才我说的，就是一个在质保期内的可以直接找开发商来维修，不需要动用维修资金。但自己家里面如果是厨房的卫生间的维修啊，家电就是水电维修啊，这个是要自己掏钱的，这个因为它不属于公共部位，就不可以动用维修资金，就是你这样一动你自己家的，就是侵害了别人的利益。
1: 是的
2: 啊，
1: 嗯，好的，这位女士，自己家的部分哎，还是自己来承担了。
0: 哦，明白了，就是要房子外面的才归没有自己管，我自己家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哦，好，
2: 是的，是的，
0: 好，我明白了，明白了。
1: 好的，电话们到这里。好，非常感谢叶书记的详细回答，也让我们充分对物业维修基金啊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好，我们继续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咱们滁州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玉友朱局长，和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市住建局在物业管理工作这一块背后所做的一些事情。朱局长，
3: 好的，我继续给同志们介绍一下的这个我们住建这上半年工作。第四个就是我们建设标本兼治，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一是创新物业服务模式，强力推进红利信托物业服务模式试点，在促成选择了10个左右不同类型的住宅小区进行试点，鼓励各县市结合本地实际开展相应工作。这个南区逸兴苑兴农花园、南郊区一号园小区已相继签约，湖滨园等7个小区正在有序推进，南崖区逸兴苑小区物业费收费率从零已上升到75%，信访投诉量清零。天壤市有6个项目落地，正在推进的4个，凤阳县的一个项目也即将落地。全椒县、地源县已启动试点工作。二是呢，抓实行业监管举措，持续开展物业服务企业动态信用评级工作，按季度通报评级结果，推进守信联合激励、实信联合惩戒。全市362家产品企业中，货品甲级企业31家，一级企业147家，丙级182家，丁级2家。三是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推进市信联办交办的85间信访类、物业类信访事项化解工作，建立了局领导班子成员报案推进的化解制度，印发了我们物业领域信访事项的分级分类处置工作指引。今年一至七月啊，我市省级信访平台通报物业领域事件164件，较去年同期311件下降了47.3%。
1: 嗯。
3: 第五个呢，我们是补齐设施短板，推进小区技术更新。
1: 嗯。
3: 一是推进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的建设工作。2026年呢，全市累计新建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1940平方米，我们占计划呢3000平方米的64.7%，累计新增无车棚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2353个，占计划2000个的117.6%。二是开展了住宅屋面外墙渗漏维修整治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建立城镇房屋渗漏维修快速响应机制，督促各方面主体切实履行维修义务，及时有效解决屋面外墙渗漏问题。2026年呢，我是计划整治呢8.4万平方米，截至目前已完成了4.98万平方米，完成了工作的60%。
1: 嗯，感谢朱局长。就是刚才您说到了，就是今年推进这个叫红领信托这个物业服务试点工作，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能
3: 好的，马上我专门来给我们各位听众解释一下。
1: 嗯，
3: 这也是我们目前在物业这个比较难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找到一个破解基层物业管理的一个新的这个方向嘛。 这个今年一直六月，一直一月六日，我们市委组织部，市委工作部，市住建局联合印发了，滁州市开展红礼信托物业服务试点工作方案。计划在促城选择呢十个左右不同类型的小区试点，同时呢鼓励我们各个县市区啊，结合实际开展试点。目前促城已申报试点小区十个，我们南安区应县小区于今年四月二十日已经全面落地，成为我们促城首个完成试点小区，物业费、住户缴费率，已达75%。
1: 嗯。
3: 以前是没有人缴费的。
1: 哦。
3: 通过我们这次试点以后，红礼信托转，这次这个月呢，目前还正在收。我们估计这个月底吧，应该能在预测的话能达到95%以上。
1: 嗯，
3: 新房投诉量的清零，我们南桥区一号园小区呢是8月10日签约，新农花园、湖边等八个小区呢也正在有序推进，天长市有六个项目落地，
1: 哦，
3: 正在推进四个。
1: 嗯，
3: 这个具体红礼信托物业呢，服务呢是一种坚持党建引领原则。
1: 嗯，
3: 啊，借鉴信托法律关系，重构继承党组织、业主、业委会、物业服务人四方关系的一个新型物业管理模式，其主要内容是将业主众筹的物业费及小区公共收益等作为业主共有资金，由业主大会委托给物业服务人，完全透明的用于小区物业管理各项开支，使小区全体业主共同受益，物业服务人获得了且只能获得的合同约定的管理报酬。通过实施红礼信托物业服务，最终是实现住宅小区居民自治水平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群众满意度提升、物业费收缴率提升和物业信访量降低。
1: 嗯，
3: 啊，几方面，
1: 这个还是挺好的。来，我们关注到网友一个问题啊，他说一位不愿意透露具体信息的市民啊，他这样说的，他说他我曾通过不同途径向住建部门啊反映小区违建的问题，但最终呢都没能够解决，是小区违建啊，所以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信心，不太相信。他作为市民呢，但我只希望你们作为物业主管部门能够坚持公平正义，有问题必究，有违建必查。他不愿意透露具体的信息，对这种情况可能啊还会一些老旧小区或者说一些小区存在的一些影响到别人的一些违建，这个违建是不是在咱们这个是属于城管部门，还是属于咱们这个住建部门？
3: 好，这个小区违建嘛，目前在一些特别是城南一些新建的小区，这个现象呢存在还比较普遍。
1: 嗯，
3: 特别是它这个在目前正在装修啊，这个一些公共设施啊，它把它占为己有了。这个呢，主要我们物业呢企业呢，主要就是一个服务提示警告的一种，但具体这个执法呢，我们要。要物业企业直接要报到这个街道社区。
1: 嗯，
3: 现在我们这个城管这个执法都是下沉到这个街道了。
1: 嗯，
3: 由街道具体执法，因为来说我们从这个执法制度改革以后的，我们所有的执法权已经交到了这个城市管理局。
1: 嗯，
3: 对。
1: 好，那么这个违建呢，还是有其他部门进行的。
3: 对，有
1: 负责主体啊。
3: 对对对。
1: 那刚才呢，也有些朋友说到了这个维修基金。那么物业这个专业知识啊，信息量非常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广，也非常感谢叶永军书记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关于维修基金的一些情况。听说咱们这个滁州维修基金的缴存这个标准是更新了，和以前据说是不一样，那到底是怎么样算？自己家的房子又大概要交多少钱？这个是老百姓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今天呢，正好叶永军书记在现场，我想请叶书记啊和我们广大市民再普及一下这一块的政策。
2: 好的，现在呢，我们滁州的现在维修资金啊，就是从2025年的7月1号以后，就不再按照房屋的总价的1.6%和0.8%交了。
1: 嗯，
2: 新的那个安徽省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已经明确了，就是以后的维修资金按照建筑面积交。
1: 建筑面积交了。
2: 对，就是家里的房产证的建筑面积。
1: 哦。
2: 啊，对。这主要是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
1: 这样。叶书记，我们稍作打断一下。
2: 嗯嗯。
1: 等一会再请您介绍。我们来接近一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
4: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我是琅琊区这边的小区，我们小区里面那个公共楼道里面那个杂物特别多，我感觉好像物业平时到底有没有在处理啊？想问一下，平时这些杂物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让物业帮我们就处理掉？
1: 好，这个问题，好，姚科长，哎，
5: 这位听众

0: 就是你反映的问题的话，注意，目前呢，在我们这个城南的一些这个高层小区的吧，很普遍。
1: 嗯。
0: 今年呢，我们也是把这一项工作呢纳入到我们这个五个专项来进行整治，就是楼道里面的一些这个杂物啊进行一个清理。楼道呢和楼道间呢属于这个小区的一个公共通道，它是这个业主这个紧急疏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不应该是堆放杂物的。比如说一些可能在我们平时的一些下一层到那个小区里面去看了，可能有一些家具啊，包括一些业主的一些不用的一些纸箱或者一些其他的杂物啊，都堆在这个楼梯道里面。这个堆放这个杂物啊，不仅影响这个楼梯道的一个整洁，同时呢还可能就是堵塞这个消防通道，存在这个安全隐患。比如说这个火灾时候，我们这个业主啊可能无法的及时进行一个疏散。如果业主呢在这个楼道堆放杂物呢，其实物业公司呢是有权进行这个劝阻清理，同时呢要求我们业主啊将杂物呢移到个人的这个家中，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工作呢业主可能有些不太配合，对这些不配合的呢，拒不配合的呢，这个物业公司可以按照小区里面的管理规约进行处理，同时呢这个情节严重的呢可以向这个相关部门，比如说呢我们的城管、我们的消防部门进行一个这个报告，然后由他们来进行一个处罚。
2: 好，这位女士，您是否听得清楚了？
1: 行，那我知道了。
2: 好的，我们电话到这里。好，那么我们继续请今天在现场让我们学到很多知识，咱们市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支部书记叶永军叶书记，的确今天让我们对专项维修基金这一块有了进一步更深的认识，还想请您再详细的和我们说一说这个，怎么改，要交多少钱？新的政策啊？
3: 对，刚才说啊，第一类就分三类啊，第一类啊就是配备电梯的，是按照100块钱一平方来交存，就是你家里面如果是100平方的建筑面积，那么就是10000块钱的维修基金。
2: 10000块钱，
3: 对。第二类就是没有配备电梯的，就是一种像以前的一种多层啊，老式房的可能没有电梯的，是按照50元。每平方来交存。还有一个是第三类，就是一个地下车库和地下车位的这个空间，也是按照这个多层的这个比例来参照来缴纳的，50元一平方。对，这样呢大家就很清楚很明白，就能算清楚自家应该交多少钱。而且这个我们这个交存渠道也是非常非常广的，一个就是我们线上线下，一个是政府中心啊，银行啊，还有我们 APP 呢，现在就是近期在维护，就等维护系统重新升级过以后，就可以就继续通过这个线上交款，就不需要到现场去了，就在网上就可以直接把它完成这个事情。好吧。
2: 那还想问，就我们也听说啊，滁州在试点电梯保险。这个电梯保险是什么？这个我们只知道用电梯，但是还没怎么听过这个电梯保险，有什么样好处？又是怎么样加入这个试点？我想请叶书记和我们介绍一下。
3: 好，这个电梯保险啊，目前应该来说就是广大市民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宣传也很多，小区啊区里面也在不断的宣传这项事情。这样的这个滁州市的试点小区试点那个电梯保险啊，就是采用了什么呢？保险加服务的模式。就是每台这个电梯啊，每年大概需要4000元的保费，4000到5000元左右保费。保费呢，它从维修资金的统筹账户出。它这个统筹账户就是不动用业主的本金和利息。就是你口袋里面的钱没见少。就是每次这个年度保额也可达到80000元。就是你5000块钱，4000块钱，就是遇到什么电梯特殊情况，最高可赔80000元。电梯出现故障时，就部件损坏就相关的费用啊，包括这些修理啊什么各种费用，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就是大幅度减轻了这个维修资金的使用的压力。同时依托这个实时监控啊，将传统事后维修变成事中监控，啊，这是一个转变。系统监测24小时持续采集这个信息状况。就是提前预警，就是排除隐患。全程有这个监督维保作业，就是规范落地。配套的智能识别功能，就自动预警啊，就电瓶车管控啊，电瓶车是不能进入电梯了。对， 就及时处理这个电梯的故障，
2: 嗯，
3: 困人救援各类情形，就有效地降低了安全风险，提升了电梯运行的稳定性，
2: 嗯，
3: 啊，这个是电梯保险的一个最主要的几项功能嘛，
2: 嗯，
3: 就是目前呢，就是我们出租车啊，现在已经有四个小区已经完成试点工作了，
2: 嗯，
3: 以正美天成、玉殿下、北苑、书香门第和富春园。这个目前就是试点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2: 嗯，
3: 就是如果有别的小区啊，他愿意加入这个电梯保险，这个、
2: 嗯、
3: 也可以主动联系
2: 哦，这个是、
3: 啊、
2: 是不是强制性的、自愿式的
3: 啊？你可以买，就是通过
2: 就是物业公司进行，
3: 也是就是
2: 业主委员会
3: 他、或者是被委托的物业也可以，
2: 哦，
3: 业主也行，
2: 嗯，这个太好了，因为电梯。多层还好一些，如果高层电梯出现问题的话，的确会让人非常的这个紧张。那么说到物业这一块，可以说每天反映的问题，说实话也是多。用朱局长刚才的话来说呢，大到天文地理，小到鸡毛蒜皮，真的是都有的。想请问一下姚科长，咱们物业目前就是投诉量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呢？
0: 我们现在物业呢比较多的这个投诉问题呢，主要集中在一个比如说小区的一个。自驾不服的一个问题，
2: 嗯，
0: 因为可能有些这个业主啊觉得这个我们这个钱交了物业费，
2: 嗯，
0: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享受到相关的一些物业服务质量，
2: 哎，
0: 对，现在就是刚刚我们朱局长也讲了，现在我们正在推这个红领信托物业，
2: 嗯，
0: 红领信托物业呢就是等于是把每一笔钱都透明的向这个业主进行公示，
2: 嗯，
0: 让每一个业主都知道我们每一份钱花的去向，包括我们小区里面的每一笔钱，就是我们入账的钱，
2: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些公共收益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交的物业费，这些这个所有的资金都汇总到同一个账户里面，就是每一笔钱都向业主进行公示。
2: 哎，真好，嗯，谢谢您。那么，叶书记最后有没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市民说两句呢？
3: 关注维护资金，管住自己的这个维护房屋养老钱。
2: 嗯，好，那么最后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咱们市住建局当组成员副局长朱玉友，朱局长。也是航空热线的老朋友了，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业主或者广大市民再说两句呢？
4: 啊，感谢我们出城的广大市民啊，一直对我们住建工作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啊。刚才你们提的宝贵意见，我们马上在工作当中啊，我们要进一步的这个通过各种渠道给你们进行回复，是吧？也同时呢，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住建工作，共同为我们出城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啊，谢谢。
2: 谢谢三位嘉宾，下周一是郎管委，下周二是滁州市残联，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5: FM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6: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5: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7: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8: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5: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